0: 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3: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3: 没错，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3: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3: 好，
2: 这个弹性看一下，
3: 来，
2: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3: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1: 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4: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0: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5: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

0: 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1: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金属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腰部采用宽版松紧带，不紧不勒，特殊部位加宽 U 型设计，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3: 嗯，没错。
2: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3: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2: 嗯，
3: 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
2: 哎，
3: 御寒神草。
2: 啊，
3: 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2: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3: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2: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3: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
2: 哎，
3: 试一试。
2: 嗯，
3: 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2: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3: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2: 哇，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
2: 嗯，
3: 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2: 对，
3: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
2: 哎，
3: 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3: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3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4: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

0: 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1: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2: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3: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3: 没错，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3: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3: 好，
2: 这个弹性看一下，
3: 来，
2: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3: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2: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1: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让你们尝尝我海盗王的厉害。

0: 妮妮，给你看样东西。
1: 这是
0: 重点在瓶子里面哦。
1: 啊，是海盗。
0: 海盗？什么海盗？我们的小镇有宝藏耶。
1: 宝藏，
2: 宝藏，宝藏，宝藏。
3: 妮妮，快跟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1: 可是
0: 走吧。
3: 你们快看，
0: 这像是一道爪痕。
4: 海盗王，
0: 是贴上去的。
3: 这边还有，
0: 这儿也有。爪痕消失了。宝藏的位置找到了。妮妮，这是玩具蜘蛛，你看。
1: 不要，快拿走。
0: 妮妮，宝藏一定就在前面，现在可不能放弃呀。
5: 是啊，妮妮，你可一直都是勇敢的小公主哦。
1: 可是海盗王一定就在前面。
6: 不行，我要回家。
5: 妮妮，
1: 鲁娜，我们回去好不好？
0: 还是找小优帮忙吧。小优，快来帮帮我。

0: 好，
1: 小妖好，
0: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们在寻宝，可是妮妮担心有海盗，不敢前进。
0: 小妖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咦呀！喇叭，
2: 我觉得喇叭的声音才可怕。
0: 溜冰鞋，
2: 穿上溜冰鞋，妮妮只想着跑，胆子更小了。
0: 女骑士套装，嘿，嘿，
2: 哇！穿上骑士装的妮妮变得好勇敢呐！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2: 我选择女骑士套装。
3: 啊！哇，太酷了！
2: 妮妮，你现在是女骑士了，骑士是无所畏惧的哟。
3: 我是骑士，我是骑士。那我们继续往前吧。
2: 妮妮，还好有你。哎呀，这么多石头挡路，我们怎么过去啊？
3: 让我来。嘿，原来是泡沫石头呀。
4: 恭喜你们成功过关。
2: 是阿飞叔叔。
3: 这一切都是……
4: 没错，是我设计的。我想知道谁是我们小镇最勇敢的人。现在我找到了。
5: 原来宝藏是一枚勇敢徽章。
3: 谢谢。原来那些让我害怕的东西都不可怕，关键是要战胜自己。
4: 是的，就像这个铁爪。
5: 是巧克力。

0: 尚大师。
1: 礼物节快乐！
0: 大家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真是太棒了，谁来第一个拆礼物呢？
2: 我。
0: 那就让妮妮先来。
3: 好期待呀。
2: 从哪一个开始好呢？就从妮妮最喜欢的粉色开始。
1: 哇，是我的玩具娃娃。
0: 这是我准备的。
2: 它太小了，和动画片里仙女的魔法棒一点也不一样。
4: 妮妮，你看这个。
1: 哇，好漂亮的娃娃屋。
2: 没意思，这个我早就有了。
0: 默默的礼物你应该会喜欢。
5: 是墨镜啊，
2: 真酷。可是妮妮最讨厌黑色。还给你们。妮妮不喜欢汽车模型，也不喜欢饼干。
5: 可是
0: 妮妮，你这样说实在是太不礼貌了。
2: 为什么呀？
4: 这都是大家精心为你准备的礼物呀。
2: 可是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作为朋友不就应该要坦诚吗？
4: 大家别难过。
0: 不如我们继续拆礼物吧。谢谢大家的礼物，琪琪特别喜欢，
4: 努娜也很喜欢，
5: 我们也是。
0: 那今天的礼物节到此结束。
1: 好。
2: 等等，我怎么一个礼物也没有？
5: 这
2: 我也想要礼物，我也想要嘛。
0: 妮妮，你已经收到礼物了，
6: 是你自己不想要的。
2: 我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朋友们好，
0: 出什么事了？
2: 今天是礼物节，可是妮妮一个礼物也没有收到。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她不喜欢大家送的礼物。
0: 明白了，小优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一样，空礼物盒。
2: 我们不能用空的盒子来欺骗朋友。
0: 黑色水笔。
2: 取消礼物节，

0: 不行，这是大家很喜欢的节日，
1: 时尚手提箱。
0: 美丽放大器可以让妮妮看到礼物的优点。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0: 那一定是时尚手提箱了。这可是时尚大师专用的箱子。
2: 时尚大师，
0: 没错。现在你再用美丽放大镜去看看那些礼物吧，说不定能发现惊喜哦。
2: 哎，这里有个小按钮。原来它这么有趣。哇，这是努娜亲手做的，好可爱呀。它在阳光下会变色，真是太漂亮了。哇，是妮妮最喜欢的粉色和爱心。原来大家准备的礼物都这么棒，你们那么的用心，可我没有好好观察，还说了那么多不好的话。我想向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3: 没关系，妮妮。
4: 那你现在喜欢这些礼物吗？
2: 非常喜欢。
0: 那我可要重新宣布喽，今天的礼物节圆满结束。哇，

0: 语之歌。啊啊！下雨了！哇，下雨的声音就像一曲动听的音乐。我刚刚创作的曲子好听吗？对了，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是的，就叫雨之歌，大家一定会很喜欢。妮妮、我创作了一首雨之歌，你要不要来我家听我演奏？
1: 雨之歌？为什么是雨之歌？我讨厌下雨，你看我的玩偶。啊！我好不容易洗干净的，又要再洗一次了。
0: 啊，好吧，这么说你不能来听我演奏了。
1: 不好意思，木木，我现在没有时间，我需要清洗。

0: 我的玩偶。
1: 露娜，
2: 默默，
1: 我在这儿。露娜，我创作了一首雨之歌，你能过来听我演奏吗？
0: 默默，你可真是多才多艺。虽然我很想去听，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我园子里的鲜花被大雨淋得一团糟，我要去整理花园。
1: 好吧。算了。默默，默默，刚才是你在敲门吗？我正在研究新的魔术，没听清你在敲门。果然你也没时间。什么没时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好吧，我来是想请你去听我新创作的歌曲。
3: 现在吗？
1: 我能先把魔术做完吗？木木，我现在真的没时间。
2: 这句话我今天已经听了三遍了，你们根本就是不想听我的歌。
1: 默默，你真的误会了，我想大家可能确实都没时间。
2: 琪琪，你还是回去研究魔术吧。
1: 默默，我有办法可以证明大家不是有意拒绝你。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们遇到什么事情了？
1: 木木想邀请大家去听他新创作的乐曲，可是大家都没时间，他现在很失落。
0: 这样啊，有了，咦呀，宣传海报。
1: 不行不行，大家不出门就看不到消息了。
0: 广播，
1: 大家虽然能听到广播，可如果没时间一样赶不过来。
0: 邀请函，
1: 邀请函大家应该都能收到，不过最好写明具体时间。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木木呢？
1: 我选择邀请函。木木，请把邀请的时间和地点写在邀请函上，相信我，大家一定能准时赶到。时间快到了呀。
2: 木木，我们来了。
1: 你们来了，我说过大家都会来的吧。
3: 我们收到了你的邀请函。
0: 木木，我的花园已经收拾好了，现在我有时间了。
1: 我们也有。谢谢你们，看来我之前是真的挑错时间了，是我误会你们了。哇，

0: 姐儿，姐儿啊，别哥啊，姐儿，上午了，别哥了，可把你累倒了，哎。
1: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轮割完了。王大婶该烧饭来了。
2: 王大婶，
1: 回去呀。
2: 啊，
1: 送饭来了。
2: 啊。

0: 娘。
1: 春儿，吃饭吧。
0: 啊，
1: 叫你杨大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啊，
2: 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来了。
3: 哎，走吧。
1: 杨大伯，吃饭吧。
3: 哎，
1: 王大婶，我来吧。
3: 小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1: 哼，看看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3: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1: 哎，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2: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
1: 他赵大叔，来喝口米汤吧。
2: 喂，老杨哥，老赵兄弟，下来喝口米汤吧。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
1: 哎，赵大叔，喝吧。
2: 啊。
4: 老杨哥，你今天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3: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1: 我来吧。
4: 草王大师，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喜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1: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4: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
3: 老赵兄弟说的对，人到秋后选上了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1: 他到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3: 哎，看他大婶说的，大春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哎，气儿了！气儿是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

0: 石蜡，少东家心眼里的磕疼你了。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
1: 他妈的！

0: 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1: 老木，
0: 哎，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1: 好好好。
2: 娘。
3: 是哎，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3: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2: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3: 哦，
4: 少等娘。
3: 老木进来。
4: 是。老太太。
3: 老木今年年龄怎么样啊？
4: 托老太太的洪福，咱皇帝川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3: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4: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3: 是人
2: 啊，娘
3: 回去歇着吧。
2: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3: 老木，
4: 哎，
3: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的，坏了我皇家的名声。
4: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3: 去吧。
4: 哎。
5: 今天的珠子一块清了，快把珠子送到西川二牛家去。
2: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
4: 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共欠大洋22.5元。
2: 那什么时候满期呢？
4: 还是按照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6: 够交皇爷的租子了。
7: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6: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5: 二斗，三斗，四斗，五斗。
8: 杨大伯
0: 啊，
8: 老五叔把五种子都交了。
9: 哎，老五叔还欠几两五啊？
6: 穆先生，这75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古总都交了。
1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竹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6: 好，我把竹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皇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75个柱子，你就不叫我活了。
11: 老五哥，把心放宽一些啊。
6: 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5: 杨白老，孙正，
11: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租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0: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的谷子，哎，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杠吧啊。
1: 哎，行啊，
0: 加尔德利啊，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1: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拉也没上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这谁家？
1: 不知道啊。
2: 大锁哥，大锁哥，
0: 大锁，这谁家？
3: 老五叔跳井了
0: 啊！
3: 我去看看去。

0: 哎，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姐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二斤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他赵大叔，不好了就吃饭吧。
2: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1: 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2: 老杨哥，
0: 哎，
2: 够交皇家利钱了吧？
0: 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黄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2: 行了，一天挣够了，银房也磨

0: 了。春儿，来来来来来来，喜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摸这件小方怎么样？
1: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2: 别闹了，
1: 别等正月初一了。
2: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3: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棉袄卖给你吧。娶媳妇跟姑娘都很好啊，才两块五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卖了两吊五。
1: 明儿你办喜事了，这回留给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1: 春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爷回来再就回去了。

0: 啊，少东家在这儿呢。
1: 少东家，
2: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0: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3: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
2: 少东家，这7块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东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
3: 哎，欠债还钱。

0: 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1: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0: 就是说到前面去还账。老木啊，
1: 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木先生，你说
2: 把喜儿领来顶账
1: 啊？
2: 把喜儿领来顶账。
1: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2: 杨白老，你打算怎么着？
1: 少东家，
0: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份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1: 好，我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2: 上哪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0: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3: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2: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1: 少东家，你心意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0: 去，把他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1: 来吧。

0: 家。来，我擀。
1: 你拿斧子的手还会擀皮儿？
0: 对，那你擀吧。
2: 皮儿，你爹回来了。
1: 哎，爹。

0: 哎，杨大伟，王家的账交清了吧？
1: 交清了，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0: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1: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0: 啊？
1: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先进去了，可别撅嘴。
0: 别疯疯癫癫的了，快进去吃去吧。
1: 啊。我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眼看到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
0: 怎么不行？行。姐儿，叫你爹快来吃吧。
2: 爹，快来吃啊。
1: 哎，老袁哥。
3: 哎，
1: 一家人就等着你了。
3: 哎，来了，来了。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

0: 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

0: 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七三幺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6: 你别打！别打我！
7: 七三一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8: 不用留下来掌控人。
9: 抗凝血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0: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1: 他们犯下暴行，

0: 定会被见了。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老袁哥，快来吧！老袁哥，来喝一杯。
5: 爹，快吃吧。快吃吧，都凉了。大伯，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4: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红衣大叔给你们讲一段故事。
5: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4: 呵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6: 大婶，你叫张大叔说呀。啊，
5: 爹你个吃啊。啊，
4: 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逼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搬到黄河堤了，到了那陕西宝安县。有一天黑家，我住那个小店上，正要脱鞋上炕，忽听的村外是噼啪响开了，我就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我和大伙儿到街上去那么一看呢、呵呵，在那地主家门口啊，种地户们都去了，他家那千年万年压在大伙儿身上的温水老账一把火就给烧了，别着啊分了地，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再看看红军，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戴着芭蕉帽，当劲儿拿着个红领巾，哈哈，这真是开天辟地，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啊！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
7: 赵大叔，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
4: 就在黄河西边，过了黄河就到了。
6: 赵大叔，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
4: 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的。
5: 看着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你们还吃不吃了？
4: 哎，我可吃好了。老袁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5: 哎，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
4: 哎，
5: 喜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
6: 嗯。

0: 姐儿，来睡吧。
1: 姐，你别睡吧。
0: 哎，别睡。

0: 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的，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喜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喜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喜儿给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喜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我该死，我有罪呀，我不能让喜儿这孩子走，我要跟他们拼。
1: 咋说的，兄弟？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0: 不该呀、啊！你再有天大的冤枉，也该把话说明白呀、啊！
1: 对着你亲闺女，你亲女婿，你也没说一句。
2: 哎，这不是老杨吗？哎，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了？咱们大家帮忙他料理料理后事吧，啊！喜儿啊，给我到房间去给你爹请口棺材吧。来来来来，
0: 你干什么？你烧火试试。
2: 好啊，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这是老杨昨天给少东家写的张文书，哪位帮忙给念念呢？来，李栓，你认字，你帮忙给念念。
3: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赏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

0: 先生，你千万要行行好吧，喜儿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老杨就欠的钱我看以后让他婆家来还，我们大伙儿给他做保。
1: 是啊，穆先生，您千万行个好吧。
2: 穆先生，你行行好，叫我这孩子成个人家。你不信他们大伙儿的否，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
3: 那不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我做不了主，马上把他带走。
0: 你们还讲理不？
4: 他妈你们这是要账，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
3: 好小子，反了你们了，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0: 你走，
3: 开枪。天理人情都在这儿呢，谁不要命就来了。

0: 杨梅劳家的闺女让少东家给抢来了。我知道了。
1: 喜儿啊，你只要是顺着咱们少东家，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2: 少东家，老太太叫领这丫头去瞧瞧。
1: 去吧。
3: 大年初一哭什么？
4: 多大了？
3: 怎么不说话呢？
2: 十七了。
4: 看样子倒还机灵。
2: 哦，这孩子手可巧了，说和老太太挺合适了。
4: 哦，回头给世人说，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5: 娘，娘，你看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
4: 领他去换身衣服去，安排他。
2: 哦。
5: 娘，
2: 孩子，你不是西头杨家的喜儿了？你看，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哎，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的。哎，没法子，忍着点儿。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想法出了他黄家，还能和您的女婿成个人家过日子？张二婶儿，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二婶子会照顾你啊。来，来换衣裳。
0: 张二婶，你给我往大师捎个信儿。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是他家的鬼。

0: 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给我去做点活去啊。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你说。
1: 你管得着？
0: 我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我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你是不会死心。
2: 春儿，王大春。王大春，这块地呀，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走吧，到你家里去拿足气吧。嗯。
3: 走，咱们给他拿去啊。走。

0: 只怪二婶子照顾你不周到。
1: 雪儿，雪儿，你这是干什么？雪儿，你千万不能了
0: 啊！
1: 二婶儿，你要是疼我，你就让我去死。孩子，你千万可不能了
0: 啊！
1: 起来，喜儿，喜儿，喜儿啊，你千万可不敢往绝路上想啊！

0: 还长着呢。你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
1: 别拉倒，你抽回去，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子。哎，赵大叔，你也在这儿啊？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仙儿，仙儿，
1: 孩子，你还年轻啊，往后的日子。

0: 二婶，喜儿怎么了？二婶，自己孩子跟你有什么话就说。
1: 孩子给糟蹋了。
0: 春儿，春儿，喜儿这孩子一个心眼就在大春儿身上，哪有了这个事儿啊，非要寻死上吊，中午还叫人看着他呢。赵大叔，你快染发吧。
1: 走啊，看我那事儿，这大春儿领着喜儿过黄河堤到红区去。
2: 啊，别东想西想的了，你大春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快跟你大春哥到黄河西去吧，走。
1: 媳妇儿，走。
2: 快快快走，
3: 有人呐，有人进来了，
4: 快快。
3: 好小子，绑起来，绑起来！
2: 大春儿，你还不快跑？你不要怪我，你快跑啊！快，快跑啊！
3: 上上，快上！开枪啊！开枪啊！
1: 赵大叔
5: 啊！
1: 孩子啊，一个人走。
0: 春儿，你可记住，哪个村有财主，你可别到哪个村去。
1: 快快走吧。
0: 啊。

便宜，抱有大成哥安安稳稳的不和谐，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吧。

0: 喜儿，
1: 二婶儿，二婶儿，二婶儿，
0: 孩子还没吃饭呢，
1: 给。
0: 孩子，你吃点吧。
1: 二婶，之前我一闻见这油腥就想吐。
0: 孩子，你怕是有了吧？喜儿，喜儿，喜儿，
1: 二婶，我没法活了。
0: 孩子，不管怎么，你活下去，等你大叔说。

0: 大爷，老大爷，救救我！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老大爷，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家里叫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老大爷，老大爷，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
1: 好，孩子，你别着急啊，来，起来，你大爷给你想办法。

到了。孩子，看，你上了奈克山，你就会看到红军了。记着，红军是穿的黑衣裳，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

0: 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

0: 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

0: 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

0: 34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

0: 鸡舞，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喜儿啊，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来往的客人很多，你看你这么大的身子了，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今儿晚上我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嗯，这有两件衣服，你带回去穿吧。给。

0: 哎，这丫头不好治啊！你们要多长点心眼。
1: 是是是，
0: 安顿好，把她领出了后门再下手。您贩子来了没有？
1: 来了，在外面等着呢。

0: 二婶儿，二婶儿，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了，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成哥回来报仇啊。有两块钱留在路上花。二婶，孩子，快起来，快走。二婶儿，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1: 来人呢？嗯？

0: 少东家，你看，这不是喜儿的鞋，他准是跳河死的。
1: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喝片茶。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2: 是。
1: 老穆，告诉县衙门说，他逃到什么地方，给我捉拿到什么地方。
2: 是
1: 啊。

0: 这是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你给咱们大伙讲一讲。
1: 哎，老高大爷，你给我们说一说吧，
0: 给我们唠叨唠叨吧。
1: 哎呀，给咱们讲一讲吧。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这可不得了啊。听见了吗？
0: 哎，放心吧。
1: 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啊，我进城去赶集去。回来的时候啊，这连雨天呐、啊，哎，这道可难走了。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这时候这个天呐、啊，可就黑下来了。上边浇着，底下流滑，实在没法了，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来了。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这个门呢，虚掩着。我用手这么一推呀、啊，嘎吱，这门就开了。我就紧走了两步，到了二门那儿。哎，这二门也虚掩着，我就轻轻地推开呀、啊，我就进去了。到了屋里头，跺跺跺跺脚，抖抖水。哎呀，可把我浇坏了！我想找个地方挠挠，可是我这么一看呢。帐帘落下来了，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这帐帘还动起来了，是忽悠忽悠，是越动越大呀。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

往下这么一看，我都没有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我就一边叩头一边祷告。

0: 是不是失误了？
1: 是啊，咱们仙姑还没来取供啊。
0: 哎呀。

三宝山多多保佑。弟子黄世仁给你老人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气死的鬼，我是冤死的鬼，

0: 赵大叔，赵大叔，
1: 春，
0: 赵大叔，
1: 好，好，好啊！
0: 哎，你们别跑了，
1: 走，走吧。
0: 你们别跑了，是大春回来了，是咱们大春。大帅哥，胡子，
2: 大春回来了，
0: 大帅哥，
1: 大春，
0: 大帅哥，
2: 真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大帅哥，
1: 大帅哥，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
0: 我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0: 赵大叔，

0: 是你父亲说那个红军，现在我们叫八路军
1: 啊。好啊好啊，老天爷睁了眼了，红军来了。
2: 在哪儿呢？
3: 大婶，那不是吗？啊，
0: 娘，娘，娘，
2: 珠儿，珠儿，叫娘看看啊，
0: 孩子，
2: 叫娘看看呢啊，
0: 娘。
2: 孩子，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啊？
0: 娘，
1: 天天怕，天天怕，这孩子回来了，都哭起来。今儿个是好日子，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啊，到了头。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7: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8: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

0: 让又得进，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 坐着稳

0: 当又得进，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码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

0: 足之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村里大春也是你们老红军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嘛。
13: 不要了，哥，我不要。
14: 糟了，王大春回来了，花了自己都开回来了啊。

0: 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我这样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
1: 这害死了多少条人命啊！他欺负咱们多少年了，现在给他来个解除奸袭，他我憋不住这口气，
2: 咱们分了他，给他来个斩草除根。
3: 行，
2: 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2: 对对，
3: 不行啊！人家活着，人家人就行了。
2: 怎么不行啊？
3: 别嚷嚷，别嚷嚷，
2: 不行，七嘴八舌都办不了事儿。春儿，你说说，上边这个章程到底要怎么办？
4: 对，你说一说。
5: 春儿，春儿啊，你可回来了，
6: 二婶儿。

0: 可大事儿，这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留的一双鞋。可怜喜儿这孩子，明天就整整的死了三年了。
1: 为了团结抗日，对地主，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像黄石人这样的恶霸，大伙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
2: 对对，那咱们先按恶霸斗争他。
3: 行，明天我就到外头联络去。
1: 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接着就给黄家减租。
2: 好，对对对。
1: 大伙儿别走，明天吃了饭，咱们在村西头开会，成立农会。
2: 啊，好好好。
4: 对，邵东家，糟了
5: 啊，
4: 糟了，
5: 怎么了？
4: 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
5: 啊，
4: 说要减你的租。
5: 啊，
4: 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
5: 哎，
4: 看样子可凶了，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

0: 老穆啊，哎，你来，你去把大锁家的房子给他烧了。
1: 好，他妈让你烧我房子，不定哪一天非把你抓住不可。
0: 哎，
2: 咋这么快呢？
0: 老郭大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符啊，
0: 符。老三，你念念。
3: 白猫仙姑显神灵，四方万民莫胡行。
0: 哎呀，
3: 安分守己神保佑，为非作歹天不容。
0: 哎呀，
1: 又谁得罪了白猫仙姑？
0: 白猫仙姑又显灵了。

吃。

老仙赵道士说的那个红军过来了。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10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请讲。原地休息。
1: 哎，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0: 有问题啊。
1: 哎，你们听，
0: 小弟子啊，
1: 吹炸了，
0: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5: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4: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5: 哟，
4: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5: 是。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吴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超。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哎，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得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1: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2: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3: 加油！
4: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1: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4: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5: 哈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6: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的，反正他都是吴江。
8: 万一薛岳部队

0: 对，不能很快赶到呢。
1: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2: 话中说，吉星高照。

0: 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1: 对，
2: 对，
3: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2: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话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0: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1: 电报，
0: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2: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0: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2: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0: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4: 是。
0: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2: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0: 马上撤回来。
2: 是。
0: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2: 是。
0: 上，快！
5: 我们可怎么办呢？
6: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5: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7: 算了吧，命要紧。
5: 哎，还有箱子呢。哎呀，
8: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 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

0: 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和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

0: 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0: 这位是剑崎玄弘先生，他是剑崎会长的双胞胎哥哥。
1: 想必这位一定是第三处的剑化高手，岩羽墨小姐。

0: 可能是之前熬夜伤了些气血，这不开了些中药。
1: 我们今天正好搜罗了一些名家的画作回来，那看来你顾不上了，先回去吧。

0: 你千万别冲动，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啊。
1: 小虎，保密工作如对弈，你还年轻，遇到任何情况都要三思而行，不能情绪失控。

0: 山之烈，如遇东风，立即探寻一座，趁机活口，未足可望。
1: 你为什么跟过来？
0: 我
1: 陆大夫的药我会好好喝的，帮我谢谢他。
0: 等等，你和我姐夫一直在暗中联系吧？你们到底想做什么？还有，其实你想杀的是今天那个日本人，对吧？你刚才的样子出卖了你。
1: 他杀害了我唯一的亲人。我找陆大夫，私下帮我开了些致死的药。
0: 我们也算是两次生死之交，我觉得这件事你没必要瞒着我。不过我家被监视，难道真的跟日本人有关系？
1: 或许是第三处在找线索。我看云江最近不安全，你还是出城避避吧。你不相信我？
0: 我相信你，不过要走也是我们一起走。你救了我，我不去窥探你的秘密，但我一定会帮你在我回来之前哪里都别去。

0: 找不到人是什么意思？你们第三处就这种办事能力吗？杨炫耀的话，我可是花重金才拍来的。副队长，我可是带着我的诚意来的。杀我弟弟的凶手，还望你多费心了。明白。
1: 那我先安排车送您回酒店休息，3日之内一定给您答复。各省你们都快点啊！第三处客人马上到了，林建明，赶快啊！赶快！

0: 剑奇先生，梁某最近实在是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呐。这不，今天我一有时间就专程来拜访你了。
1: 梁站长，别来无恙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到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济南提优服务，辅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城市更新，辅省多地进行道路修缮，守护市民出行。辅省各地积极行动，全方位织密防火安全网。
0: 近年来，辅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经营主体，从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到政务服务下沉一线，一项项务实举措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2: 晋中介休市营商环境局的交通运输货运类全链条业务整体入驻108国道北兴五服务区，大货车司机在干线沿线即可办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车用气瓶使用登记、道路运输证提档等全流程业务。
3: 今天过来办理道路运输证，感觉挺快的，我很满意。
2: 据了解，介休市货运行业体量较大，货运类审批业务年均办件量超20000件，为方便货车司机就近办、一次办、集成办，当地营商环境局稳步推动政务服务向辅省道沿线下沉，货运车辆从准入登记到转籍变更的全周期审批事项都能在服务区窗口办理。
4: 过去我们办道路运输证需要跑车管、运管、检测线审批，但现在好了，这儿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3: 从过去7个工作日压缩到现在最快1个工作日办结，真正让货运司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2: 而在城区介休市政务办事大厅推行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将40多项高频民生及涉企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同步开展精准帮扶与全程代办，持续提升服务的精细化、暖心化和高效化水平。
5: 从制度设计、流程根源上发力，彻底破解了以往窗口上忙前不均、群众排队时间长、办事来回多头跑的难题。
6: 我原来过来办那个营业执照啦、食品证啦、卫生证，它都是指定的窗口，像现在吧，一个窗口可以办好几个证，可以直接预审，然后提高了效率。
2: 聚焦群众和经营主体办事的堵点、难点、痛点，当地营商环境局推出多项接地气、提效能的微举措，审批内部流转时长缩短30%，服务集中化提升50%，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快办、好办、优办持续升级。
7: 推进政务服务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
2: 最近在新州代县，一批由雁门山酒业生产的黄酒顺利发往越南，这是企业第一次将产品批量销往东南亚市场。为保障这批外贸订单顺利出口，新州海关在得知企业有出口意向后，第一时间安排业务骨干送政策上门，深入企业调研问需，一起一策，个性化指导。
8: 一开始我们对出口流程并不熟悉，新州海关提前介入，多次上门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办备案，怎么办理出口手续，还为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整个通关过程非常的顺畅。
9: 提供7×24小时预约查检、优先查检服务，推广检验检疫单证云签发模式，最大程度压缩了通关时长，确保产品以最优质量、最快速度送达海外客户手中。
2: 黄酒顺利出海离不开新州海关精准施策、靠前服务。近年来，新州海关立足职能，主动作为，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支持农食产品出口措施，以严格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畅通出海通道，全力助推当地农食产品拓市场、提品质、增份额。今年上半年，新州市新增备案出口食品生产企业5家，新增出口产品2种，新增出口国家和地区5个，黄酒、活牛、沙棘产品、红芸豆、鲜鸡蛋等一批特色农食产品正稳步走向国际市场。山西台综合报道。
0: 9月15号，由山西省消费者协会主办的品质优选放心金秋2020

0: 六年山西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太原启动，这是中消协统一部署的全国性公益活动。活动围绕以品质促消费，以诚信惠民生，擦亮放心消费在山西品牌。
1: 活动持续到10月15号，覆盖中秋国庆消费旺季。我省各地消协也同期启动315金秋购物节，近千家企业参与，让山西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次公益活动期间，省市县三级消协开展实地巡查督导，严查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对违规商户取消资格B公司，对售卖不合格商品、假冒商品、价格欺诈公开曝光，并移交相关部门查处。
1: 除了巡查督导，消费者遇到问题也投诉有门。活动明确，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的六好标准，依托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和消费查平台，确保消费纠纷7日内有效化解，让消费者买得放心、退得方便、投诉有门。
3: 我们所有参与金秋购物节的企业都签署了承诺书，承诺明码标价、货源可诉、售后兜底。另外，我们在各个卖场都设有专业的投诉站，而让大家快速解决投诉问题。
1: 参与活动的参展商户有严格的准入审核要求，2025年以来无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记录，无侵害消费者权益重大舆情。省消协也提醒消费者，购物时认准315金秋购物节活动标识，放心消费，安心购物。
0: 城市更新，交通先行。近期我省多地聚焦群众出行急难愁盼，推进桥梁改造、道路升级，开展路面交通整治，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4: 这里是天桥应急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现在是凌晨4点钟，在我身后大型架桥机已经全部就位，施工人员正加紧对旧梁进行捆绳固定，为提梁作业做最后准备。那么再过10分钟，铁路天窗期调度封锁令一经下达，架桥机将正式启动旧梁提吊拆除作业，对全桥29片梁板逐一拆除。这也标志着这座通行60多年的老桥即将完成历史使命，工程正式进入梁板更换的核心攻坚阶段。
5: 凌晨4点10分，阳泉天桥应急维修改造现场借着铁路短暂的停运窗口期，有序开展旧梁固定、拆除等核心作业。这座天桥始建于1964年，横跨石太铁路干线，是阳泉市区南北重要人行通道。长期运营下，桥梁结构老化，安全隐患突出。作为阳泉城市双修双提重点民生工程，今年8月进场施工。受跨铁路施工条件限制，施工仅可在铁路临时封锁的窗口期开展，作业时间紧、标准高、难度大。
6: 集中完成天桥29片旧梁板拆除与16片新梁板架设作业，这是整个工程最关键的攻坚节点。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严控施工进度，力争今年12月底全面竣工，早日恢复桥梁安全通行功能。
5: 在老桥换新的同时，阳泉桃北东街道路升级改造同步提速。这条滨河商圈主干道将双向两车道拓宽为3车道，增设非机动车道，配套完善人行道、市政管网，破解路段拥堵难题。
6: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安全施工、文明施工，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全力保障周边市民日常基本出行，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带来的影响。
5: 在晋城高亭市，省道227四庄段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成效显著。这条全长11公里的主干通道，沿线分布多家煤矿企业，货车流量大，人车混行，安全风险较高。当地针对性建设2处大车驿站，配套休息室、卫生间等便民设施，解决货车司机停靠休息难题。同时设立交管服务站，创新货车分色标识差异化管理，增设警示标牌，修建 遮挡视线行道树综合施策改善路况。
7: 现在有了这个义诊，那这个地方扫街特别的方便，特别的温暖。
8: 天天都要找地铁路，以前是出来这两条路段的树都多，多的看不清，然后现在出来是安装红绿灯了，路也扩宽了，是更安全了吧。
9: 我们又创新的推出了分色管理的一个办法，本地货车粘贴绿色标识，周期性通往咱们高平的外地货车呢贴黄标，临时性过地的外地货车司机呢我们就要重点管理，现场发布宣传手册，告知前方路况以及通行的规则，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安全出行。
5: 一系列整治措施落地后，省道27四庄段通行环境明显改善，自今年6月以来未发生伤亡交通事故。从老桥改造、道路拓宽到路面整治、隐患清零，我省各地上下联动，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安全感。
0: 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多措并举，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临街商铺、街边小店是城市烟火气最浓的地方，也是消防安全隐患较多的地方。在太原市老军营小吃街，迎泽区消防救援部门的宣传人员正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从后厨管理到电器使用，引导商户把各项防火举措落实到日常经营管理当中。
11: 结合餐饮店铺实际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了解，把学到的内容都记了下来，之后落实到每天开店的安全管理。
10: 为了让商户真正能学以致用，工作人员现场设置模拟火点，讲解灭火器操作、喷射角度等实操技巧，并开展全员疏散演练，让大家全面掌握灭火、自救、疏散的完整应急流程。
12: 我们也会根据秋季防火的特点，开启常态化的街区巡防宣传工作，持续深入九小场所、商圈、商铺、社区等开展实景消防演练、上门科普、便民指导等服务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0: 防火重在防早防小。这几天，长治市潞州区五马街道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对辖区132家餐饮商户进行全覆盖排查，聚焦后厨油烟清理、燃气设备使用等关键环节，督促商户加强日常清扫，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
13: 我们猛地将此防火细则落实，对后厨的油烟管道、油烟机将此定期全面清理，绝不放过任何油烟对接，避免高温起火。
10: 居民小区点多面广是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当地依托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逐单元逐点位推进，重点排查电动车充电点位设置是否规范，充电设施运行是否正常，同时开展入户宣传，增强居民预防火灾意识。
14: 我们立足网格精细化治理，把7个住宅小区安全工作抓在日常，开展每日巡查，动态掌握小区安全隐患情况，及时劝阻整改不规范行为。
10: 消防知识进校园。这两天，忻州市定襄县消防救援人员走进辖区学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火场逃生技巧以及过滤式消防呼吸面罩、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15: 消防安全不能掉以轻心，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消防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16: 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知识宣讲，以更务实的举措、更丰富的载

0: 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筑牢坚实屏障。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进入秋季，气温不断走低，昼夜温差加大，不少人的肠胃开始闹脾气，各医院消化内科门诊量也明显上升。入秋后为何胃肠病高发，哪些症状需警惕，为您送上一份实用的秋季养胃指南。
3: 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一冷，不少人的肠胃也开始闹情绪。这些天到医院看肠胃病的患者多了起来。
4: 中医认为秋天主燥，天气转凉的时候脾胃是喜温恶燥的，所以天气转凉以后容易侵袭胃肠道，容易引起脾胃的阳虚。秋天主燥容易伤及胃阴，一寒一燥双重影响，脾胃功能失常。
5: 整个夏天呢，大家贪凉，冰西瓜、冰饮料，空调房里一待一整天，这些呢都在悄悄地损伤脾胃的阳气。中医讲思伤脾，肝气犯胃，情绪不好，胃肠马上就有反应。
3: 入秋之后，不少人盲目贴秋膘，也会加重肠胃负担，诱发消化道问题。
5: 多吃健脾的山药、莲子、小米、南瓜，多吃润燥的银耳、百合、梨、莲藕，多吃温性的生姜、红枣、桂圆，少吃生冷冰饮、凉拌菜、生冷瓜果，少吃辛辣刺激火锅、烧烤、烈酒，少吃油腻厚味、肥肉、油炸食品。另外呢，三餐要定时定量，吃到七八分饱就好。
3: 此外，早睡早起，注意腹部保暖，适度运动，放松情绪等，也能有效护胃。中医专家还特别提醒，肠胃出现以下症状，千万别硬扛。
4: 第一个是持续的反复的胃痛，吃药也不能缓解。第二个是出现了黑便、呕血，提示有消化道出血。第三是不明原因的消瘦，食欲明显的下降。第四是剧烈的腹痛，反复的发烧、恶心、呕吐。出现了以上的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行的硬扛，要及时的就医。另外，老年人或者有胃肠道病家族史的人群，出现了反复的胃肠道不适，还是要及早就医。
3: 秋凉护胃，重在预防。大家既要抵御外界寒凉刺激，也要管住嘴，调好心，清淡饮食，科学进补，出现异常信号及时就诊，才能安稳度过秋季。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6: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价格预立项主要适用于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昨天，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古交活动启动。活动采用文艺加宣传模式，通过原创歌曲、情景快板等精品节目，将抽象的安全理念转化为生动的艺术表达，让群众在艺术欣赏中树牢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7: 秋意渐浓，五台山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群山层峦之间，斑斓秋色次第铺展，湛蓝天空上，薄纱般的白云轻柔舒展，连绵山峦间，阳光为山脊镀上一层暖金，泛黄的桦树林与四季常青的松柏错落交织，古建筑掩映在丘陵之中，红墙灰瓦，飞檐斗拱，与金黄秋叶相映成趣，尽显秋日五台山独特的生态文旅魅力。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到三天，山西大部地区将会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只有局部地区会出现阵性降水。那么今天午后，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同昨天相比还将会有所上升，临汾、阳泉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摄氏度。明天，朔州的西部、忻州西部、吕梁这带地方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阵性降水会东移到大同、忻州东部、阳泉这带地方。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8到11度。黑神花雾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5到11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8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8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8到1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9到14度。忻州雁门关晴，28到12度。太行山大峡谷多云，23到9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4到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29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9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9到13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货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3: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 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

0: 赚，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

0: 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1: 听不听我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警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0: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1: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0: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1: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0: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1: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0: 黑夜？
1: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1: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0: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1: 可以这样说。
0: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1: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0: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1: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0: 是这样，
1: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0: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1: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忌讳在东北战场上大老人家是占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 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魏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0: 用兵如鬼，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1: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0: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1: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0: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1: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0: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0: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1: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0: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1: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0: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1: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0: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1: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0: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1: 谢谢。
0: 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1: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0: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1: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0: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林，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况，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苍蝇，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林。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林？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

0: 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打内战，对付共产党。
1: 哦，有这种事情。
0: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却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1: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
2: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民是假的？
3: 正是。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
2: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3: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2: 他是共军？
3: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2: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的。你能听懂日语？
4: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3: 他们劫船干什么？
2: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3: 这条船上。
2: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拼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3: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了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2: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东北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3: 可是最后呢？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随便你吧。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2: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3: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0: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再见。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3: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0: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3: 哎，
0: 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3: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0: 哦。
3: 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0: 冯参议，请放心。这位是……
3: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0: 小姐，
3: 张参谋不必多礼。
0: 冯参议，那我先告辞了。
3: 好，不送了。
0: 小姐，告辞。
3: 再见。

0: 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1: 啊，

0: 啊，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长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哦，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好，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恩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2: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阵，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2: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有动静，搜遍了长沙，没发现于禁南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
1: 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0: 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
1: 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1: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0: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1: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身。
1: 出事了！二英，你没事吧？
2: 别打我，没事。

0: 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哼，
1: 就凭你？
0: 怎么，不可以吗？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 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你知道吗？

0: 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燕双鹰。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
1: 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0: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你说我是卧底？
1: 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只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
0: 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2: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1: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0: 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2: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1: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
0: 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
3: 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哈哈哈哈哈！太可笑了，燕双鹰！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的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1: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3: 我
1: 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3: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
3: 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
1: 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3: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
3: 你要说给谁听？
1: 我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3: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1: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3: 给你这个蠢驴吗？你这货
1: 舱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3: 当然没有，这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1: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嗯，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
0: 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1: 原来是冯参议，是我呀。
2: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1: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2: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
1: 是不是共军的谍报？ 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2: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1: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是实啊！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是实啊？共产党吗？
2: 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我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3: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弟兄们，快！弟兄们，别冲动，放下枪，误会，放下枪。
4: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5: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1: 不是误会。
6: 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我。
4: 什么？
2: 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4: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 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啊，
7: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8: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7: 是，是小姐。
8: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4: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小姐。
7: 被共军关起来，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4: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7: 我无法证明。但
4: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 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1: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
4: 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1: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
2: 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哼，共军谍报，干脆废什么话，枪毙他！韩作说的对，毙了他！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5: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0: 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1: 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我别开枪！别开枪！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还冒充云队长吗？
2: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3: 是，
2: 给我绑起来。
1: 是是是。
2: 啊，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0: 看起来冯灿也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2: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1: 哼！
2: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
0: 我还真相信了，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2: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2: 哎，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0: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2: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的吧。
4: 奶奶，林娜，林娜，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5: 是。
4: 等座。 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6: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4: 好，走。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2: 是。
3: 好，老袁，
4: 怎么样？
3: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
4: 我说的是冯文朗，
3: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爆。
3: 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民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

0: 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1: 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0: 哎，老云，你怎么会想到？

0: 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1: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舱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0: 他说了什么？
1: 当时他说，
2: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1: 哼，就凭你？
2: 怎么不可以吗？
1: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2: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1: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0: 是的，
1: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露，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舱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0: 哦，没错，
1: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0: 真够阴险的。
1: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0: 没错。哎呀，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1: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0: 实在是高啊。
1: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0: 啊，
1: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0: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1: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0: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0: 什么？是冯文朗？
1: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3: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2: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0: 哦，没错，是这样。
1: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0: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1: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

0: 显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2: 好的。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3: 哎，我说焦老爷，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3: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3: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虚实。

0: 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请。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0: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云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0: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

0: 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0: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 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0: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云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1: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0: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了。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田野，
3: 长官，
2: 你率领1个小队。
3: 小熊，
2: 长官，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值的宪兵。
4: 是。
2: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

0: 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仓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1: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二层二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
0: 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二层二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仓，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 控制地下货仓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仓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2: 长官，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仓房，将所有住在仓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仓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君，由你率领1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3: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 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4: 清楚，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5: 冯仁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6: 他能怎么样？
7: 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嗯，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哼，
8: 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 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6: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
0: 是。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3: 好死！
4: 小心，小心！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险，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杀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宇郎弟？你在听什么？
1: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3: 是。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袁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郎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哎，
0: 郭团长，哎，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郎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0: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0: 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求啊？
0: 啊，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刘，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183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
0: 啊，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0: 回家，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啊，你没有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怎么办？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3: 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2: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4: 是。
0: 来，来，您坐，来，来，嗯，来，吃啊！
5: 你俩，你也吃啊！嗯，
0: 谁？
5: 你们团长被抓了！
0: 坐，
5: 嗯。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没事，干嘛？快什么？
0: 老实点！
5: 快走！
0: 干什么？你们？
5: 快！
0: 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连座山本汇合。
6: 是，
0: 走，
6: 走，
0: 走，
6: 哎。

0: 记住了吗？谭总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谭总开枪打死姓叶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叶的逃走了！之后朝全城开枪。
0: 嗯，非常好。
2: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我早就说过。
1: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我当然看得出来。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
1: 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共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0: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1: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1: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2: 我才是云建明！

0: 你们几个，谁都打死谁！来，走，别动。
1: 动手了。

0: 大雄，
1: 长官，
2: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4: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是银建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5: 报告，报告，报告。
6: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共军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7: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4: 听见了吗，林建明？
8: 兄弟们，是枪声，在城头方向。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啊！
6: 兄弟们，抄家伙，快！
9: 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我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又来了！嘘，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放下武器！隐蔽！

0: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地面仓库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弟兄，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赶快推进这个老炮跑！
1: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0: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3: 老夫人，小姐，
0: 奶奶，
3: 老夫人，
0: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们在仓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4: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1: 那姓燕的呢？
4: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5: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诚啊？
1: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5: 云队长呢？
3: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6: 吴导，孙静。

0: 一定要干掉他！是。过来！是。
1: 下午的时候，袁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在能可仓住的是什么人？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事虽然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5名士兵。
1: 什么？损失了5个人？
2: 是的，
1: 从川北甲板包抄的山田、河北和中村呢？
2: 没有看到他们。
1: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营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3: 是。
1: 准备进攻。
3: 是。

0: 是五十二军1844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舱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2: 什么？
1: 这成日本？
2: 日本？
1: 我们都去日本了，
3: 我还有事儿。
1: 去日本，我们就去。

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面片，鲜参炖骨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下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

0: 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

0: 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听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坝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月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鲜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拿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有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有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有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

块钱，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1: 不用留下来想考验。
2: 我们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3: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4: 他们犯下的暴行，总不了一天，
0: 一定会被歼灭。
2: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快，快！
8: 这尸体抬走。
9: 是。
10: 太吓人了！
8: 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1: 一个人？
8: 什么人？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怎么回事？
11: 继续下节奏。
7: 全部带走！快，全部走！走！快点！
11: 是枪声吗？不知道啊，
8: 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1: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2: 嗨，
9: 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回去
8: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哎，团座团座团座团座，
7: 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2: 啊！交武器！
11: 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7: 对呀，没事啊！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2: 啊！是放鞭炮？
9: 这过年过节的放什么炮啊？
12: 是
9: 啊，明明是枪声嘛！
7: 交武器！喊什么？
12: 团座，
7: 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
9: 哼！枪声！
13: 那什么，小五给弄舷船，超大火！
14: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让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5: 是。
14: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5: 快走。
5: 怎么样，想好了吗？
15: 坐。
16: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5: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16: 我有两个条件。
5: 说说看。
16: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5: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16: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5: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16: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5: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16: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5: 嗯，放开他们。
15: 是是。
5: 怎么样？
16: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9: 好的。
14: 长官，
5: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14: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5: 哦，

0: 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什么？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1: 是。
0: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1: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我想应该是他。大雄，
2: 到！
1: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2: 是。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们走。
3: 是。
0: 报告长官，总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哼，非常好。
4: 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2: 是。
4: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5: 上帝呀！
4: 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2: 完了，
5: 战争，
2: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队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5: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2: 战争，
5: 我
2: 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4: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2: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 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4: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
5: 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6: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4: 你呀，真窝囊。

0: 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保护了夫人和小姐，找分队给我来，把中国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0: 给你们守住舱门。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天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1: 啊啊！

0: 你们两个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1: 郭团长，别听他的，哎呀，杀了我们，你们也活不了！
0: 臭女人，给我闭嘴！
1: 郭团长，你快叫你妈！
0: 你少说两句吧，
1: 你还逞什么能啊？
0: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0: 高队副副手，站住！啊！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了，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3: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就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0: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1: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0: 啊！
1: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0: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3: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0: 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
1: 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3: 小鬼子的话。
0: 会有人相信吗？
1: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小姐，你说呢？
3: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回家？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3: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0: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谈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3: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
0: 如果你们侥幸赢，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1: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0: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
1: 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
4: 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你们不要乱来！哼，
5: 色厉内荏。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沙利，もう要动物。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 上が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もし奴らが人質を顧みず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おのこそ。
6: うん。
5: 好吧、
6: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5: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6: うん。
5: 一。

0: 你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
2: 是。
3: 孙二庸、李三盖、吴通、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4: 是。
3: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5: 小鬼子用电焊把他们给封死了！
6: 啊！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他们真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仓里啊！啊！

0: 快点，
1: 快点啊，
0: 快点走，快点，
2: 快点，
0: 快点，走，跟上，门打开，继续。

0: 进去吧。
1: 连扇窗户都没有。
0: 行了，火葬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好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来，都坐，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2: 好，
3: 奶奶，坐，
0: 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2: 行了，别吹牛了。
4: 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2: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琳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2: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哎哎

0: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1: 看不上眼。
2: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3: 嗯，这什么意思啊？
4: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0: 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1: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4: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2: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0: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1: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
3: 嗯，
1: 哎呀，肯定是跑了。
4: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1: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2: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4: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2: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4: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5: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4: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0: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
1: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0: 嗯。
6: 速度，
7: 八节，
6: 横向，
7: 东经14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啊，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什么？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混蛋！这是什么意思？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炸弹。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是的，长官。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1: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住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这通风管道，该在管道口的铁壁子呢。我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啊，什么？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壁子是他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口，现在安静下来。 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自己走。

0: 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

0: 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二。

0: 10斤，我给闭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他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清楚，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举起手来。
2: 你弟什么的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4: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

0: 你笑什么？
1: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1: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赖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什么意思？截传的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
1: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刚才在一楼船舱，
1: 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1: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 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也就是说。
0: 你不想去日本？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1: 夺船？就我们两个？
0: 怎么，不够吗？
1: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

0: 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2: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你的意思是，目前日本本土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0: 什么意思？
2: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0: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2: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0: 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0: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2: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0: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2: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0: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这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 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

0: 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

0: 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 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

0: 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

0: 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

0: 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

0: 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嗯，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

0: 快就会沉默的。
1: 长官，长官，
2: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1: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0: 哦，
1: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3: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2: 那传奇呢？
3: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0: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2: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3: 长官，
2: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3: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熊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3: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2: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
2: 去看看。
4: 是。
0: 武器在哪？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0: 大雄，长官，
1: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1: 那么孙夏、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1: 也就是说，孙夏、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0: 应该是的。
1: 从孙夏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 再从厨房走上来的，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去。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去，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4: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0: 停下来！
1: 抓厨房！
0: 是。
1: 快！
0: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
6: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0: 快！
6: 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那里边就是传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0: 你真是个怪。

0: 龟田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是
0: 他？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1: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0: 怎么，你不相信？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长官，这是什么东西？哎，啊，不好，找隐蔽！
1: 上，拿着报告。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也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2: 爸，我能掐会算。
1: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2: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1: 什么意思？
2: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0: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3: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0: 啊！炸弹！
1: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2: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1: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2: 哼，彼此彼此。
3: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0: 他会制造炸弹？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3: 这还用问吗？
0: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3: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0: 现在怎么办？
3: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腾，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0: 是。
4: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3: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5: 是。
0: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3: 马上行动。
5: 是。

0: 你听什么呢？嘘，小磊，小磊，哎，师长！前夜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了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可怕的人是什么人？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左归中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2: 好，
3: 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2: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3: 有动静了。
2: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3: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0: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嗯，
1: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
2: 啊，
0: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
1: 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
0: 嗯，
1: 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0: 增援？
1: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0: 你是说是云队长？
3: 云队长怎么了？
0: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1: 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0: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2: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体，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0: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哼，嘿，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按照师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1: 来得好快！
2: 负责守卫的人呢？
0: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2: 守卫的人在哪儿？
0: 真是个怕死鬼！
1: 我又不是共产党，
2: 有没有人守卫？
0: 有没有人？
1: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0: 绝不可能！这里有四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了，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你告诉我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是。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够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
2: 找到了野营，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
3: 动手！
4: 是。
3: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3: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投弹！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

0: 用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再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

0: 果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爱荣经络拍，草拿免费领。
3: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我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The dragon-shaped liquor vessel, a cultural relic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hanxi Museum, features a distinctive form and exquisite patterns. It showcases the extraordinary skill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casting and carries forward an over 3,000-yea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acy, leaving visitors in awe of the wisdom and craftsmanship of ancient craftsmen.
1: 古人云，非酒器勿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好酒，以觥为盛酒器。觥筹交错，饮者润在喉间，英雄醉于天地。龙形觥，诞于殷商时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1959年，当第一缕阳光透过岁月的尘埃，它敛藏了千年的光芒与尘封已久的故事，在那一刻重见天日。它身姿瑰丽独特，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整体造型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前端龙首昂翘，呲牙咧嘴，瞪目张角，姿态高傲，沉淀而厚重，神秘而威严，与方寸间望尽三晋千年风霜。它的背部为弧形长盖，盖面上有一个蘑菇形钮，器身两侧各有一对穿孔，叫罐耳，可以用绳子穿过去吊起来热酒。后端没有封口，用来散气。饮酒时只需轻轻抬起它的尾部，美酒就从这微微张开的龙口中流出。脊背与腹身之上，图腾脉络交织，纵横间尽是细腻与辽阔。背部以夔龙纹为主，腹以蛇纹及漩涡纹。腹部以内饰火焰纹的蛇形纹勾勒出龙腹部的肌肤纹理，身体两侧装饰有头纹和夔龙纹。头亦称扬子鳄，鳄鱼纹的发现让历史不再是文字的堆砌，它的往事也愈发神秘。也许商周时期的山西地区沼泽密布，森林众多，犀牛鳄鱼遍地也未可知。

0: 他们犯下暴行，是共党一体，一定会被歼灭。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堵。
2: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很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
8: 就选中国移动。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 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00、350、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 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 近地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的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
10: 这一副镜子千几去了，非常方便。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81188，40099881188。
12: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3: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跟。

到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

0: 越用越省，
1: 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2: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从钨金到绿金，一块煤的72变。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
0: 我省多地新能源重卡推广跑出加速度。
1: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聚焦交通安全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开展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煤炭的印象还停留在燃料，事实上它是可以72变的原料。它能变成油，变成氢，也能变成化纤材料做衣服，变成塑料餐具放食物。近年来，山西推动煤化工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推动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
2: 一块煤究竟能变成什么？在六安化工，它经过这些复杂管道和反应器，能变成高附加值的基础油、费托烯烃等产品。这瓶透明液体是今年8月企业最新研发的 CTL 基础油2号，和只能用在普通柴油机油里的基础油不同，它可以用在数据中心这些高端新场景，一吨能卖2万多元，让煤炭身价翻了30倍。
3: 目前主要应用领域为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数据中心冷却液，还有一些 AI 系统的一些冷却，以及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些这个电驱油液。
2: 这款基础油好在哪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它天生纯净，从煤炭气化再到费托合成，去除了硫、氮和芳烃这些杂质。企业还创新采用了异构脱蜡工艺，让油品粘度低、高温不易燃，用在数据中心冷却液里特别安全，低温下能保持流动性，确保电动车的电驱系统无论严寒酷暑都能正常运转。
3: 目前呢，已经向国际头部企业以及国内的一些优秀的这个润滑油企业进行了推广。
2: 产品要高端，产线要智能低碳。在企业中控室，从一块煤进厂到一滴油出厂，智能控制系统全过程实时监控，操作人员精准调控参数，确保合成装置运行稳定，降低碳排放。
4: 以前运行是波浪形的，我们指标现在运行是一条线，年碳排放减少6.4万吨，同时油品产量提升了0.79%。
5: 公司将持续深耕煤机。

0: 新材料赛道，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释放煤机产业价值。
1: 之前煤制油企业生产的产品有四分之一是石脑油，也就是粗汽油，价值偏低。如何让这部分资源升值？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科研团队正在攻关新技术，让一块煤变成一缕纤维，一滴高价值油品。
2: 飞铎石脑油方构化开辟非石油路线制备方厅技术，这项技术打通合成器废土油品到高端方厅的完整技术链条。
1: 石脑油方构化就是把石脑油中的烷烃通过催化剂的精准引导转化成苯、甲苯、二甲苯等高价值化工原料，这些原料最终能做成尼龙纤维、日常化纤制品等，走进千家万户。
2: 我们研究的分子寿命超过了8000小时，转化率达到90%。
1: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开辟了非石油路线制备方厅的新路径，可以降低我国对石油的依赖。目前他们团队已与山东一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2: 我们将会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支撑煤化工从燃料型向燃料化学品耦合高端化转型。
1: 一项项技术创新让一块煤变成一滴油，化为一块布、一根丝。在山西，煤炭正以全新的姿态展现无限可能，释放更多价值。山西台报道。
3: 9月16号6时0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4: 最近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我省多地的新能源重卡推广正加速落地。从城市物流到矿区运输，一辆新能源重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交出了亮眼的减排成绩单，也为全省交通运输领域装上了绿色新引擎。在晋城市政务服务大厅交通事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向前来办理老旧营运车辆报废更新业务的物流运输企业负责人介绍最新的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5: 今年我们是要先进行摇号，获得资格以后再对车辆报废，满4年以上的车辆每辆车是补贴4.5万元，3周车辆如果更换新能源的话，每辆车是补贴8.5万元。
4: 实打实的补贴红利配上省心省力的一站式办牌服务，让物流企业换新能源的积极性更高了。当地一家拥有200多台重卡的物流企业算了一笔账，更换新能源电动车后，从晋城到河南焦作、济源等地，单趟燃料费就能从500元降至300元左右。
6: 更换新能源电车后，运营成本下降。今年我们预计更换新能源电车大概得50台。
4: 费用节省了，充电也得方便。针对新能源车主们的里程焦虑，晋城市坚持车装相随、适度超前原则，在物流园区、国省道沿线及货运场站密集布局充电网络，构建起城区、园区、干线3级补能体系。
7: 我们现在开这个电车呀，很方便，路上到处都是充电站。
4: 应用场景是推广新能源重卡的关键。晋城市以煤炭、钢材等货运市场为突破口，由近及远，由点及面，从矿区内部短途运输到干线物流，分类推进新能源重卡替换。2年半的推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绿色效益。按每辆车年行驶5万公里计算，晋城市5000多辆新能源重卡每年可节油约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4万吨。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不断拓宽新能源重卡应用场景，让绿色货运成为晋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9: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中煤平朔集团安家岭露天矿的生产现场。在我身后这台车身长11米多、高5米多的绿色巨无霸，就是全球首款120吨级纯电动矿用自卸车箱电 SF32100。
4: 作为露天煤矿的主力运输干将，这款纯电动矿卡2023年就在这里开始了试运行。经过矿区各种复杂路况的反复考验，一台车不

0: 仅一年能少排600多吨二氧化碳，能耗成本还降了60%左右。
1: 它的续航里程是70公里，它的充电时间是小于等于60分钟，与燃油车、卡车相比的话，每年可节约这个180万。
0: 安嘉岭露天矿年设计产能2000万吨，属于山坡露天矿，重在下坡工况较多。通过制动能量回收技术，这些纯电矿卡可将下坡势能高效转化为电能，实时回充电池。实际作业中，单车每天只需充电2到3次，就可满足单班生产需求。
2: 安嘉岭矿已经累计投入17台120吨级和1台200吨级充电矿卡，形成了多吨位充电矿卡协同作业的新格局。
0: 截至目前，中煤平硕集团各矿区120吨级纯电矿卡已增加到41台，在行业内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开辟了矿区绿电消纳的新场景，推动矿山从高碳排向零碳排的加速转型。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严中立，男，汉族，1974年1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17日至2026年9月22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上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03514045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6日。
1: 今天，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圆满落幕。
2: 9月14至16号，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的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行。来自国家广电总局、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局、广电媒体的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紧扣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时代命题，探索以视听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发展的有效路径，努力写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3: 区域协同联合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黄河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文化带，我们炎黄九省能够合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会推动整个广电视听业的大发展。
2: 开幕式上，炎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机制、共建黄河文化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倡议等集中发布。2026黄河流域九省区视听合作正式启动。大会同步设置一场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为九省区构建起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对话交流平台。
4: 黄河的题材啊，它有无数种打开方式，就黄河的故事永远讲不完。黄河既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又需要大家共创、共治、共享、共传。
2: 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已成功举办4届。4年来，炎黄九省区不断深化联创、联制、联播，累计推出了上百部黄河主题精品力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视听动能。山西台报道。
5: 连日来，我省多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路面巡查检查力度，聚焦酒驾、醉驾、非机动车违法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午间、夜间严查、空地联动劝导等方式，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安全稳。

0: 出行。
1: 哎，你好，请配合酒精检测。
2: 午间时段人流车流量较大，是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高发时段。吕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抓住午间出行关键时段，在市区部分主干道开展酒驾整治行动。执法民警对过往驾驶员逐一筛查，并同步向驾驶人员普及交通法律法规，讲解酒驾、不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危害。
3: 不少市民存在认识误区，认为酒醉驾查处只集中在夜间。实际上，我们常态化推进午间、夜间酒醉驾整治，就是为了破除群众的侥幸心理。酒驾、醉驾不分时段、不分路段，只要发生此类违法行为，我们都将依法从严查处。
2: 非机动车通达城市交通体系的末梢，是市民日常出行、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交通工具。连日来，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加大路面巡查检查力度，重点严查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逆行等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密巡逻频次，对当事人依法处理的同时，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有效减少了各类交通陋习，改善了整体通行秩序。
4: 遵守交通法规，一定要不能逆行啊，连续行驶。
5: 严查路边违停、占道通行，同时配合引导行人过马路，对非机动车进行分流，为市民朋友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秩序环境。
2: 为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临汾翼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空地联动劝导、昼夜不间断严查的方式，全覆盖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 我是翼城公安交警，请规范佩戴头盔。
2: 空中无人机循环播放安全提示语音，地面警力同步开展现场劝导、普法宣传和违规查处，空地联动双管齐下，引导广大骑行人员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养成安全文明的出行习惯，从源头降低非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交管大队还紧盯夜间道路交通安全薄弱环节，重拳整治酒醉驾、超员超载、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高密度全覆盖的夜间警察，持续保持严查、严管、严控、严防的高压整治态势。
7: 将夜间查处时段延伸至凌晨零点至四点，城乡全域常态化夜查，以警力填补管控时间盲区，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压降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幼有所欲，民生所盼。眼下，我省多地持续加码普惠托育和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一边拓展托育服务场景，一边新建公办幼儿园，让优质、普惠、便捷的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家庭，托举起孩子成长第一步。
8: 前不久，太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开放日活动在晋源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向日葵亲子小屋同步揭牌。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现场展示的科学育儿科普、公益义诊、婴幼儿膳食展示等内容，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体验。
9: 对我们家长来说是特别的惊喜，然后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们在这个园里的这一日的课程，家长心里边更多一份信任。
8: 记者了解到，太原市此次托育服务宣传月将持续至9月30号，在此期间，全市范围内还将推出托育机构免费体验、周末开放日等活动，让家长近距离了解托育机构的管理与服务。
9: 我们将确保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年底投运，建成社区嵌入式托育点25个，加快构建15分钟托育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便捷、安全、价廉的托育服务。
8: 城市托育服务加速布局，县域公办学前教育也在补齐补强。新学期，忻州偏关县黄河大街幼儿园正式建成投用，迎来首批入园萌娃。
10: 这里认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我非常的喜欢这里。
8: 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幼儿园还开设了动手实践、非遗扎染等特色课程，兼顾幼儿身心发展需求。
11: 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幼儿园的细心和温暖，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家长也很安心。
8: 黄河大街幼儿园

0: 占地3000多平方米，教室配备现代化教学设施，可新增公办普惠幼儿学位270个，能有效缓解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扩大公办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推动全县学前教育更加优质均衡。
1: 我们将充分发挥行育优势，实施深刻保教内涵，用心打造好群众放心、孩子喜爱的红办幼儿园。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金秋时节，三晋大地硕果飘香，牧草丰茂。在晋中太谷，汉源坡地上种出了万亩胡平枣；在朔州山阴，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里种出了紫花苜蓿。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趟出了一条富民新路。
0: 眼下，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万亩胡平枣即将迎来成熟期。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太谷胡平枣是当地的特色林果名片。今年，当地依托新型种植技术，帮枣农提高果品品质。
3: 今年我种了20亩枣树，上了新技术菌肥，应该过两天红枣下来，这个红度啦、口感啦、糖分啦都能上来了，应该今年不错。
0: 太谷区小白乡多旱源坡地，土层薄，保水差，曾经是制约发展的生态短板。乡里规模化种植胡平枣后，不仅让农户一次栽植稳定增收，还能改良贫瘠土质，修复区域生态。这几年，乡里又新增了盘枣、酸枣等品种，荒山旱地变成了群众的致富宝地。
4: 小白这一块2万多亩胡平枣，满亩的产量是2000多、3000斤，确实好几个亿，多元化的发展。
0: 当地还建成了数万亩苗木产业园，园区里一地两用，上面种丁香等绿化苗木，下面种小麦、谷子、大豆等矮杆作物。育苗基地还引进了油松、女贞、金叶榆等品种，既卖苗子挣钱，又改善了当地的土壤和植被条件，整体效益提高了50%以上。
5: 我们的好生态引来了梧桐谷漂流、南山康养中心等项目，筑牢了坚实的生态屏障，更成为优质森林旅游目的地。
6: 做强林业富民产业，推动育苗往精品景观方向发展，培育华卉盆栽新业态，真正的实现生态保护、资源管护和绿色富民协同并进，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太谷的做法是靠林果苗木让贫瘠坡地生金，而在朔州山阴，当地靠着种草把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改出了奶叶粮仓。眼下在山阴农牧场，连片的紫花苜蓿长势旺盛，当地正组织大型机械开展第4茬苜蓿收割。
7: 我们2019年开始种的，当时就是寸草不生，白茫茫的一片，啥都不长。后来先开始是上的牛粪，然后上的是草木，改良了1年以后，能达到40%的出苗率，现在基本上100%的苗。
0: 山阴县有47万亩盐碱地，占耕地40%多。为改变这一状况，当地反复找、反复试，最终选出了紫花苜蓿。苜蓿草根系发达，固氮很有一套，种几年就能明显改良土壤板结。如今靠着苜蓿种植，这里的土壤盐分已降了30%左右。
7: 要是做清除苜蓿的话，一茬的话，一亩地能出0.5吨；做干草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出0.25吨。目前，因为我们这边养奶牛的多，基本上都不够卖的。
0: 紫花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可以部分替代价格高位的豆粕。当地奶业龙头企业就靠着家门口这片好苜蓿，持续优化产品矩阵。
8: 饲料呢，主要是来自于当地的紫花苜蓿和玉米啊，我们的牛奶的蛋白在不断的提升，可以达到3.6、3.7，远远超出国家标准。
0: 如今在山阴县，紫花苜蓿种植面积已近万亩，依托这株扎根盐碱地的小牧草，当地串联起生态、养殖、加工三大环，趟出了一条以草改土、草畜联动、全链升级的特色发展路径。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印发《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全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保障社会救助公平公正实施。细则明确，信息核对对象涵盖申请或已享受特困供养、低保、临时

0: 救助等群体及其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核对内容包含户籍、婚姻、就业、收入、医疗、教育支出等十类信息，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1: 近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我省有七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

0: 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庆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呢，我省只有局部地方会出现降水，大部将会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气温。明天我省的高温呢相对较高，像阳泉和临汾还是30度，其余地方将会是在26度或者是以上。中午适当外出，适当防晒。我们来看一下低温，低温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大同朔州是个位数，其余将会是在15度左右。那么昼夜温差依然偏大，提醒大家一早一晚外出一定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另外呢，由于降水偏少，天气干燥，您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以免上火。太原多云，12到28度。大同晴转多云，8到27度。朔州多云，9到27度。忻州多云，10到28度。吕梁阴转多云，14到27度。晋中多云，12到29度。阳泉多云转晴，13到30度。长治多云，12到26度。晋城多云，13到26度。

临汾多云，17到30度，运城多云，1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

0: 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

0: 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

0: 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4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

0: 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

0: 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们看我，
1: 十三姨父会在用活人做实验，
2: 不要留下来想考虑。
3: 他们确实不是热心，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0: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4: 他们犯下的暴行，从不了解天理，
0: 一定会被歼灭。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赵督察，吴坤才可靠不住啊！我知道，万一他要是多留了你一套照片，那把咱们可全都搭进去了。这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孙德利也问过我，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是啊，没办法，我反复想。 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正义干情报到今天，第一次束手无策。你一向有经验，这事儿换了你，这单跟吴坤才的生意做是不做？
1: 恐怕没得选。
0: 只要吴坤才起了这份心，那就是一盘无解的局。 杀了他，就等于自杀；不肯杀他，那就是在赌。现在我们也只有赌一把，赌他吴坤才还有一丁点儿对党国的良心，不至于把这个事儿搅了。
1: 那要是万一呢？

0: 吴坤才这头很可能失控，俞北平盯着他，美国人也盯着他，他自己心里也有一套小九九。我们要做好搞砸的准备。
1: 郑督察，这次兄弟可真是想不出办法。钉死于捕头，抓住俞北平，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0: 只要俞北平落了网，吴坤才这头就算出了事儿，也还能搅浑水。没错，我正义对党国尽忠至此，殚精竭虑。真要是搞砸了，那也是天意。喂，好，老吴招了。
2: 东西就藏在中山公园石桥左起的D3块花岗岩下，用防水盒子装着。你马上让老毕去捞，送到局里。我要亲眼看。
3: 是。
0: 喂，
4: 郑督察，
2: 出事了！吴坤才的行踪已经暴露，俞北平马上就要上船抓人。明白。
4: 于主任，吴坤才是在普达号上吗？
2: 不是，已经确认是伙同吴坤才一起逃跑的共党。
4: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2: 港务局，您交代的推迟普达号的出港时间。是吗？
5: 你不知道局里这电话都有录音吗？你说出刚才给谁打电话救不救？你要是不说，罪名就是通共我亲手毙了你。
6: 我想吐，机油味太大了，一闻就想吐。
4: 不是让你带一车药了吗？
5: 我是带了呀，那谁知道让共产党给绑了？
4: 摸兜里都没有了，就你他妈的事儿多！孙队长，什么时候能走？没事，嫂子，这事儿得要等到老金把东西拿回来，你才能走。忍一会儿吧，老李他，臭娘们事儿多，
7: 闭嘴！
4: 老孙，你这个人。
7: 忘性的，你还记不记得，当初郑毅刚到咱们青城局的时候，他是怎么对待你的？多他妈狠呐！你帮他抓谢楠，结果搜出了徐文正、徐老爷子的寿衣，就这么屁大点事儿，他就能直接把你推到俞北平的枪口之下。
4: 那是以前的事儿了，我当时谁也不认识谁，是不是？
7: 老孙呐。
4: 我还不了解你吗？啊，你这个人呢，经常这样，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得了正义的一点好处，你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
7: 我跟你说，心里边我跟明镜似的。
4: 老孙，我早就替你想好了一出戏了。
7: 哼，
4: 什
7: 么戏？
4: 俞北平和郑毅，如果都完蛋了，你琢磨一下，咱局里对谁最合适？没想过。你猪脑子，你得想吗？青城特调局里，除了我，就属你孙德利和宋强的辈分最高，是不是？ 宋强这个人为人太差，在局里根本就立不住脚。如果有一天俞北平和郑毅同时完蛋，你孙德利可不就成青城局里最大的大官了吗？是不是？
5: 不行，我太难受了，我得吐了，我现在就想吐。
4: 忍一会儿。

0: 忍不了了。
1: 这么着，老吴，有不行，先叫嫂子去趟厕所。待会儿我跟你说，咱得按老规矩来。
2: 规矩我懂，咱一块儿去，是不是？
1: 走吧。
2: 走
1: 走。

0: 老吴，
1: 老孙，我早就提醒过你，千万不要相信女人说的话。
2: 安德森，吴坤才有下落了。
3: 吴坤才还是

0: 接去码头？
1: 已经跟警备司令部陈雪明联系，吴坤仔绝不能落在于北平手上。
0: 陈雪明，他肯帮忙吗？
1: 只要打出徐文正的牌子，他不敢不办。
0: 哎，让我做点事儿太难了。
1: 孙德利还在船上，只要他和陈雪明打配合，吴坤仔就有出路。
2: 咱哥俩关系一向都不错，我是真的不忍心看着你跟着正义那个臭娘们一条道走到黑，所以今天兄弟帮你犯个错啊，你以后别再跟他跟得那么紧了。
3: 我跟你说老吴，我孙德利可没有敢冒犯过你。
2: 正义心狠手辣，两面三刀，我算是领教够了。如果是今天他换成我，非得一枪把你毙了不可。
3: 我跟你说老吴，再有半个小时正督察就拿到照片了，你们这是何必呢？
2: 老子根本信不过他，他只要东西一到手，回手就让你给老子一枪。我吴坤才能冒这样的风险吗？
3: 不是，这回是真心的，绝对放你们一马。
2: 就算他真的想放我一马，我可不想放过他，明白吗？你以为我真的会把照片交给他吗？做梦！
3: 你听我一句劝，拿了这么多钱就够本了，你们这么折腾对党国不利，对你们又有什么好下场？
2: 老孙，你能咽下这口气你牛，我咽不下。
4: 来，
5: 干什么？
4: 塞上啊！
5: 干什么？
4: 老子闭上！
3: 干什么？
4: 站住！站住！话真多。正义本事可大了，于北平看他都犯怵，咱犯不着跟他过不去啊！
2: 我他妈的才不信这个邪呢！
4: 那现在咱往什么地方跑啊？
2: 小春，接咱们的人早就到了。
4: 有人来接我们啊！
2: 都像你这么蠢的话，我吴坤才就是九条命也不够用啊！
4: 你什么时候找的人呢？
2: 陆山刚才不是打了个电话吗？
4: 啊，
2: 是警备司令部的王科长，让王科长送人出城应该不难。
4: 王科长不行，警备司令部现在都在通缉你呢。
2: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条路是我花了三家工厂的股份换来的。
4: 老吴啊，你太厉害了！

0: 走。
1: 我从警备司令部带了一个排过来，码头已经全部封锁好了。吴昆彩的照片已经发到每一个人手里。
2: U.S. Mariners closed the American safe zone on the port to prevent Wu Kunzai from creeping in.
3: 行动队随后跟进，这次千万再不能让吴昆彩跑了。
4: 普达号吨位不小，前舱后舱都装满了货柜，逐一查验很有难度。
5: 其中还有一批36师的军事物资是限时限刻起运的，耽误不起。
6: 吴昆彩是 Margaret 玉玺和商洛陆军和库堡扎主谋，抓到他是压倒一切的。落网后必须交给美军港口指挥部处置，
3: 人抓到了怎么处理都好说。这样吧，前后中三个舱位咱们进行隔离封锁，逐段搜查。警备司令部和安德森的海军陆战队各负责一块，我们特调局配合抓人，这样吴昆才很难蒙混过关。
6: 行，隔离封锁我们可以负责，
3: 这样行吗？
7: 当然，好办法。
8: 在这呢，
9: 拿回来。
10: 黑锁晶设备的行动只能交给你了。
4: 你放心，
10: 事情走到这一步，正义有可能狗急跳墙。
4: 我在美军港口情报处受过训，知道怎么应付。
10: 你就记住一条，什么都别说，等我来找你。
4: 嗯，我走了，您回吧。
10: 莎莎，小心点。

0: 这么着，我们被吴坤才这个狗日的给耍了，怎么办？抓到吴坤才，弄回去，硬审。我非得扒他一层皮。
1: 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进来。既然他不配合，那我就没得选了。
0: 我这就去准备。这事儿你别管了，马上去余捕头，那儿才是我们最后的底牌。万一这儿出了纰漏，只要那儿能抓到于北平的马脚，我们就不会全输光。
1: 于北平现在帮大的正欢，顾不上那头了。
0: 联络官不见了，
1: 我这就去。
0: 你去准备着，做最坏打算。
1: 是。

0: 我向你道歉。
1: 不需要。
0: 我今天找于太太，确实是我的不对。
1: 你混蛋！
0: 是，我认错。咱们亲兄妹的事儿，我确实是不该捅到外人那儿去。
1: 我是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想你自己的亲妹妹。
0: 我今天来，不是为这事儿。
1: 你已经闹了一天了，还有什么事儿啊？
0: 你接近于北平，既然不是男女私情，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其他目的？
1: 你觉得我有什么目的？
0: 你跟哥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身份？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师有一个姓刘的参谋长，讲话的样子跟你现在一模一样，后来山东兵变被逮了，一枪给毙了。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左倾，你现在走在反政府的道路上不是没有可能。
0: 你这么说我有证据吗？
1: 我是你哥，你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明白吗？
2: 哥，有的话是不能乱说的。你今天已经够冲动了，如果你真想害你妹妹，你就继续冲动下去。
1: 莎莎，咱爸妈走得早，咱们家就你我兄妹相依为命，我这当哥哥的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绝路上走。
2: 我还有事，先走。
1: 给我站住！今天必须跟哥哥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1: 你不想一想，你哥我是干什么的？你再怎么走下去的话，你会走到我的枪口底下。
2: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撞到你枪口下，你会开枪吗？我谅你也不敢。
1: 莎莎，战争不是儿戏，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会一枪崩了你。
2: 亲哥哥会这么说。

0: 下无能，辜负了郑督察。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余准头了。
2: 那什么，马头已经被封锁了。我们在应该还在船上。
1: 这么大个船可怎么搜啊？这鱼尾瓶必须这么紧，一不留神这人就给他逮上了。
2: 他言语间有没有什么迹象？
1: 他不相信咱们，好像留了也说。
2: 什么事儿？
1: 马头监控发现有一辆军车早就停在码头上，与余准到的还早。
0: 查过没？
1: 查了，是警备司令部的车。
2: 马上把程雪明找来。是。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3: 我已经跟王科长约好了，第二方案。走，
2: 行。哎呦！
4: 快点，快点！
3: 你，还有你，你们守住那边，一有动静就开枪。
5: 是，
3: 你们俩跟我守在这，同志，能看到前面的涵洞。
5: 太黑了，今天月亮也不行啊。
3: 把耳朵竖起来，
5: 要是真有啥，我们几个也不行啊。
3: 真要开了枪，美军巡逻队不出5分钟就能赶到，怕个屁啊！散开吧。

0: 这个是东坡信号，这是出海通行证。
1: 太好了，
0: 东西都送上船了吗？
1: 都送上了，在涨潮之前一定要完成两个往返。
0: 要抓紧时间，特务中了调虎离山计，他很可能马上反应过来。
1: 嗯，
0: 我在这儿等，东西全运上船之后给我发个信号，注意安全。
1: 你要小心。

0: 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必须给我说实话，告诉你。哎呀，
1: 我原先没想到后面会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只当是帮吴坤灿一个小忙，大家多年的朋友，他又给了我一些股份，一时糊涂就答应了。
2: 人现在在哪儿？
1: 在后舱厕所的通风管道里。我们约定好了，如果不下船，我就去接他。
0: 那就是说你刚才跟他见过面了？
1: 是。
2: 这是一个机会。
1: 于北平盯得太紧，根本没法下船。
2: 通风管道不能久留，一定会被于北平搜出来。于北平这会儿在干嘛？
1: 在搜香柜，已经搜了不少了。
2: 吴坤才的事儿涉及党国机密，辅佐手谕，吴坤才绝对不能曝光。现在美国人都在船上，其他方法下船风险都太大，只有把他装进于北平搜查过的货柜里才能运出去。
0: 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但是关键问题是于北平就在后舱。
2: 我去把他引出来，你把吴坤才弄进去。
0: 千万不要让吴坤才知道我们通过气，明白了吗？
1: 放心吧，这点觉悟我有，我先去了。

0: 有多少货柜运下去了？这
1: 我没数，估计有10来箱吧，16箱，全部都开箱检查过了。
0: 你下去，每一箱都要重新查验。是，把这个打开，我看看。这个。
1: 困在他的踪迹发现了，在哪儿？在前舱。这儿你盯着，我去看看。开枪！不对呀，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啊！海军紧急通报。 岳明湾美军防区有动静，
2: 说中了，上当了。哎，走。

0: 还发现了舒小梅的旅行袋。
1: 发现小叔的纽扣，我父亲确信吴坤才必在船上。这会儿爆出吴坤才在前舱的踪迹，反倒使我父亲做出了判断。吴坤才有极大可能藏匿在后火舱内。正义之所以冒险将我父亲引入至此，说明他极为需要这空档，并且有人在后火舱和吴坤才打配合。
2: 沿着这条线索往下追，这儿你负责。

0: What's the situation?
1: Sir, there's movement inside.
0: Open it up.

0: 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铐上他。
1: 带走。余主任，三十六师张连长催促，这批物资必须立即送往徐州前线，不能再耽误了。
2: 好，检查过了就让他们运走。
1: 是，
3: 起轿。

0: 这批货物是最早检查的，封条应该是干的，这个上面的封条是湿的。
1: 快起来！站住！
0: 不许开枪，抓活的。

0: 别闹了！于北平，你他妈还真敢把我往绝路上逼！
1: 炸马格利特号把美国军火库是我逼的你吗？
0: 逼我的人自有他的报应，但是你也绝无好下场。
2: 事到如今，嘴硬没用，老老实实下来还有一条生路。
0: 于北平，你以为我吴坤才，我甘愿当你和张军的阶下囚吗？
2: 安德森。
0: 放我一条活路，我会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3: 下来再说吧。
0: 你必须得先答应我的条件。
3: 放我一条活路，你会立大功的。
4: 老吴，你的事情闹大了，留不留你的命，我还得亲身
2: Washington。先答应下来。
4: 好吧，我答应你吧。下来。

Lock down the harbor! Find the shooter!

不好意思，这么晚把你叫来。我今天想跟你说些话，这些话以前我是不敢说的。不管我们以后怎么样，你在我眼里是一个追求自由、追求新世界的人。 但你的出身是你的劣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也是你的优势。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青城就要解放了，我们很需要低特高层的一些情报。你可以利用你父亲的身份，为我的组织做一些工作。今天从那边。 他们送来了这个，你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0: 石先生，需要我做什么？邓督察，这老逼干得漂亮！这吴坤才一枪毙命，
1: 没想到吴坤才死了，还能把我逼上去。情况没那么糟吧？糟透！吴坤才死是最坏的结果。
2: 范自强假扮苏俄间谍的照片一定会曝光，到时候就是一桩国际丑闻。且不说美军对华政策会不会改变，南京一定会处置我。我正义在庆城算是走到了头，彻底失败了。
3: 邓督察，那个宋强报告，联络团抓到了。
2: 这个机会，俞北平一直在等，他终于等到了。比基尼计划，副座是知道的，到时候他一定为你说清。
3: 情势已经不一样了，他还会保我。
2: 未尽之计，只能把俞北平拖下水了。
3: 开车吧。

正义被情势所迫，不得已打死吴坤才，并未出乎我父亲的预料。吴坤才租用的银行保险箱还有6个小时就到期了，正义一手策划的比基尼第二阶段阴谋也将大白于天下。但此时我父亲完全来不及回味着到手的胜利，也来不及仔细评估他可能面临的威胁，他必须立即出城赶到张马镇指挥所。

0: 为什么你这个时间会出现在月明湾码头？
1: 说，
0: 你是来运黑锁金设备的，你的联络人是谁？我要喝水。

0: 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想20分钟拿下特调局根本没有可能。
1: 我是36师13旅冯千奎，不要开枪，我们先击谈。
2: 赵先生的手里掌握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情报渠道。
3: 渠道指的是林联络官吗？
2: 对，
0: 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有些误。郑督察，你说。
4: 我们特调局向林团长道歉。
5: 那好，我要先见联络官。
4: 可以，得先办手续。
5: 为什么？
0: 你跟我说的是吴根才的事情吧？
6: 不完全是吴根才，涉及更大的案子。
0: 什么案子？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731。
15: 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16: 不用留下来抢抗人。
17: 抗人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18: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9: 他们犯下暴行，受公道一点，一定会被歼灭。

0: 啊，你好。
1: 听说你有东西要交给我们。啊，
0: 我是东方汇理银行金库管理经理杨黎。
1: 嗯，请坐。
0: 好。啊，是这样的，我们在青城一直经营银行保险租赁业务，今天有一笔租赁到期了。我们呢，本着对顾客负责的态度寻找租赁人，结果发现租赁人失踪了，而且他所填写的客户信息全是伪造的。我们只好进行了清箱服务，发现了这个。
1: 那里面是什么？
0: 密封的，里面是什么内容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在保险箱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让我们把这个信封交给美军港口指挥部情报处的安德森上校。

0: 都弄清楚了吗？
1: 都弄清楚了。正督查的这张骨牌翻得嘎嘣脆，
2: 共党这顶帽子，阎罗关绝对跑不掉。
3: 韩东找到了，也找到了黄春水当年藏匿黑索金设备的仓库，那地方你想都想不到。
0: 在哪儿？
3: 就在美军俱乐部下面。
0: 这半年我们都被于北平蒙在了鼓里，
3: 共军运送设备的船跑了，没追上。我们调查了美军，共军是用小舢板把设备拆分，从月明湾运到外海的大船上。昨晚的灯光信号和海上通行证也是阎罗关提供的，相关情况已经形成文字通报给美军。
0: 一定要坐实阎罗关的共党身份，你要再仔细查，逻辑链上绝对不能有问题。
3: 是，
0: 只要坐实了阎罗关，于北平就会被套进去，形成事实证据。
3: 这次于北平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郑督察的阎罗地网。
0: 这次你干得不错，但是千万要细心再细心。我的时间不多了，打死吴坤才是我们最坏的选择。吴坤才一死，范自强的照片很快就会曝光。我是比基尼计划的当事人，只有我来扛。这么大的丑闻，南京市不会帮我说话。在我完蛋前，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3: 兄弟绝不辜负郑督察的厚爱。
4: 邓督察，三十六师来了个连长。
0: 走，看看去。
5: 是。
0: 召集宪兵队。
5: 是。

0: 你一旦开枪，必上军事法庭，不跟的，你概不留。
1: 团团不必露营，都是死过多少年的兄弟。
2: 程中义说，他和林冲是军校同学，知道他一向好冲动，说得出做得到。
3: 绥靖大队到位了没有？
4: 全部到位了，只是人手有点紧。
3: 多少？
0: 一个排。
3: 有重武器吗？
2: 没有。
1: 邓督察，
3: 邓督察，
1: 局里的电话线没切断了，
3: 还来真的了。
1: 林冲带人包围了特等局，说要咱们把联络官放出，要不然就攻进来抢人。
3: 你去发三份电报，给南京。 绥靖总署青城联系指挥部和警备司令部，内容一致，告知36师106团哗变，青城特调局按谍刑侦办条例紧急应对。
0: 是。
3: 命令行动队、绥靖大队设分所限，持枪过线者格杀勿论。

0: 南京回电了。
1: 怎么说？
0: 受命绥靖总署指挥部全权处理。
1: 警备司令部呢？
0: 陈雪民主任已经调了两个连从昌曼赶过来了。
1: 女主任回来没有？
0: 应该还在张马镇跟副座报告普达号事件。
1: 林冲造反，他是找死。
2: 林莎是我的妹妹，说她是共产党是污蔑。好，弟兄们，你们也有兄弟姐妹，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好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来打仗？本团长张氏通知你们，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林莎必须从这扇大门走出来。十分钟不坚持，我军将发动进攻。计时开始。
0: 等待救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吧？
1: 他有这个胆子吗？
0: 有。
1: 那就传我的令，准备打。
3: 连差不多，准备进攻。
4: 团长，有两个连在我方后侧隐蔽呢。
3: 有问题吗？是。
5: 队长，副座到了。
6: 哪位是林冲林团长啊？
7: 我是。
6: 本人是国防部二厅的徐文正，现在兼任青城绥靖总署联席指挥部副司令。雷团长，你是党国之骁将，当年日本人怕你，现在共军也不敢拿你小觑。可是我告诉你，国法军纪不怕你，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想20分钟拿下特调局，根本没有可能。

亲妹妹，就是我们106团全体官兵的亲妹妹，你们要是敢伤她一毫一发，我保证清城特调局

0: 十分钟之内，玉石俱焚，鸡犬不留。
1: 时间差不多了，迫击炮，准备提上。
2: 风旅长到。
3: 李座，
4: 没有。
5: 放肆！
2: 你他妈想造反呐？
1: 李座，他们诬陷我命令是共产党。
2: 少废话，我都试上了。
6: 有种的跟我进去跟他们谈，我担保林社的一切安全。
7: 李座，那里头可是一窝特务，手黑得很。
6: 话筒。
8: 我是36师第3旅冯清奎，不要开枪。我们先去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龙毅，你先说。
1: 我们发现了一个涵洞，里面藏着我们一直在搜索的黑锁晶二号研制设备。昨晚9时至11时被人取走。根据我们的调查，共党得到了完整的海上夜间通行灯光信号和海上通行证。当时联络官恰巧就在月明湾戒严区内，离涵洞不远。目前为止，联络官没能给出任何解释，情况是清楚的。
2: 情况根本不清楚，你们所说的这些都是你们随意的猜测，恶意诽谤。
1: 李团长，念你抗日有功，不来为难你。要是胡搅蛮缠，特调局也不是吃素的。
3: 副座，莱阳会战时，林团长率一团支步军独据共军一个纵队的围攻，受委座嘉奖，是36师的骄傲。
0: 副旅长，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林沙联络官的问题到底怎样，我们是外人，不便插嘴。你们可以继续查，但联络官我们带走，由36师进行看管，保证不会出任何问题。就算林联络官身份有疑问，但在36师的保护下，他也不会起什么副作用了。
1: 不行，联络官涉案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人一带走，调查线索就断了。
3: 辽西会战万分紧急，林团长已奉命往葫芦岛增援锦州，用兵之际一将难求，还望副座网开一面，以大局为重。
4: 副座，有些事我想单独向您报告。

0: 昨晚中共有行动，联络官是我专门派过去策应的。为什么？给共党送上黑锁金设备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设备是送给共军的一份大礼，但是图纸的关键部分经过修改，他们装不起来。
1: 目的呢？
0: 黑锁金设备是一块敲门砖，关键是送一个我们的自己人过去打入共党的情报系统。 这是我们和内线约好的密码和联络方式。共党在我们内部安插了不少钉子，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送过去的这个人代号叫赵先生，由林联络官配合他，让共党相信赵先生的手里掌握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情报渠道。
1: 渠道？

0: 指的是林联络官吗？
1: 对。
0: 这么重要的行动，为什么不请示，也没有备案呢？
1: 青城局方面，共党渗透得非常厉害。我到了青城以后，发生了很多的蹊跷事。约翰案有很多疑点，到现在都说不通。昨晚我们抓捕吴坤才，在现场就被人灭了口，狙击手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漏洞在哪里。计划一旦泄露，前功尽弃。
0: 你说的这些都是孤证，空口无凭啊。
1: 我们派过去的这个人不是特调局的，是美军港口指挥部情报处的精英
0: 安德森的人。
1: 对，
0: 安德森知道昨天晚上的行动，
1: 灯光信号和海上通行证都是安德森提供的。我们需要把知情人的范围缩小到最小，除了我、安德森、林联络官，没有人知道。但是计划是和美军方面合作的，他们有严格的备案。
0: 合作的条件是什么？
1: 情报内容共享。美军方面坚决要求把知情人的范围缩小到最小。长春守军曾泽生率60军投共，影响极坏。事前我们居然一点风声都没有察觉到，教训太深刻了。这次这个赵先生是安德森精心挑选出来的干才，如果他能打入共党的情报系统，那简直就是中了头彩。
0: 案件发生后，联络官完全有条件把事情说清楚，为什么一言不发呀？
1: 计划开始实施以后，我们就定下了一条原则，除非我、安德森、林联络官我们三个人同时在场，否则谁也不能泄露口风，这是纪律。如果不是逼到这一步，我还想再闷一闷。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要由安德森来把事情说清楚。

0: 报告，警备司令部抄了我们后路。
1: 什么？来这么快？刘班长，你率领两个班向外警戒，跟兄弟们说，他们只要敢抄家伙，咱就跟他们来硬。另外把机枪班也叫来。
2: 二位稍后。

0: 我们这儿有很多人，你们就得，董事长、林团长、警察，你们特调局好大的威势，真要打起来，你会开枪吗？
1: 我一个文职人员，不太会用枪。
0: 李座，廖湘部在沈阳以西地区徘徊不前，长春被围了5个月，郑东国盯得住。
2: 你操的心还挺多呀。

0: 抱歉，有些细节要先报告副总。
1: 简直是一派胡言，这分明是在替联络官开脱，这样的解释能说得通吗？
2: 这次行动北平没和你商量是他的不对。
1: 这不是有没有事先商量的问题，于主任刚才的特勤介绍漏洞百出。
3: 漏洞在哪儿？
1: 这个所谓的赵先生计划，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安德森合作的？
3: 我在小白楼挨了共党黑枪住院的时候，我跟安德森就开始了这个计划，事实都摆在这儿，安德森来了就全都清楚。
2: 这次行动如果是美国人主导的，那必有重大收获，你和北平之间的一些过节就不必太在意了。
3: 郑督察，这个事儿虽然

0: 赵先生的情况就是这一些，美方可以证明北平的说法。
1: 郑督察过问，赵先生计划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告诉他我住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酝酿。你能证明吗？没错，当时我们对苏俄的动向非常的警惕。他显示到美军西太平洋舰队在远东的全部部署，裁判总部要求。
0: 一定要摸清吕大素军动向，尤其要确认大连兵工厂的具体生产项目。他们如果在生产超级鱼雷，我们就得及时采取措施。我拿了高空侦察照片给北平看，我们就开始酝酿赵先生。对郑督察也保密，还请郑督察谅解。这是我们的备案记录，郑督察可以查阅。
2: 进来。南京急电。怎么说？赵先生的事儿先这样。南京的电报催得很急。对林冲的处理就八个字：林冲违命，严加惩戒。
0: 林团长也是救昧心切，可以理解，是不考虑法外容情呢？
2: 这是南京的命令，你就别乱出主意了。
3: 你要说的事我知道，我们俩特别懂。先容我把外边的麻烦解决了吧。
0: 嗯。

0: 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有些误。郑督察，你说。我们特调局向林团长道歉。
1: 那好，我要先见联络官。可以，得先办手续。为什么？
0: 冯旅长，南京几点？
2: 副座以为应该怎么办？你说呢？释放联络官是确定的吗？
3: 确定，我们不搞阴谋。
2: 林团长，交出你的配枪。
3: 为什么？
2: 自己看。
3: 警备司令部已部署完毕，你敢反抗，你和你的弟兄全完蛋。你擅自调动部队，违抗军纪，军法不容，必须接受军事审判。 我以全旅将士的名义起誓，绝对保证联络官的生命安全。
4: 我服从命令。

0: 主座，你跟我说的是吴根才的事情吧？
1: 不完全是吴根才，涉及更大的案子。
0: 什么案子？
1: 吴根才寄给我的一些照片。
0: 死人也会寄东西啊？
1: 我们当时判断在苏联间谍手艺下，吴根才组织了队 Margaret Howe 和尚洛露军火库的

0: 喜剧，和吴坤才接头的人是一个叫李克福的俄语翻译。但从这些照片来看呢，这个李克福是你们秦城局的范慈强假扮的。
1: 这些照片不会是伪造的吗？
0: 做了技术分析，绝无可能。和我们监控到的李克福和吴坤才截头照片也比对过，吴坤才从来没有接触过苏联间谍。
1: 你给我交个底，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贵方准备做什么样的反应？
0: 这些涉及到华盛顿层面的外交，不是我这级别能猜测的。
2: 听说白宫给白吉尔将军直接打了电话过问此事，
0: 恐怕不会轻易了解。
1: 此事我一定严肃处理，给贵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副座，这可是重磅炸弹，
1: 是吧？这件事儿回去仔细查一下。你提出的赵先生计划是我的意外之喜，要是真能打入共军的内部，那是戴老板殉职以来最大的成就。说一下下步打算。
3: 我跟安德森商量过，有过一些想法。大连的这个兵工厂，美国人一直很担心，用一支敢死队奇袭。
1: 兵工厂是苏联人，直接行动合适吗？
3: 这个兵工厂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在共军的实际控制区域和苏联势力范围的重合部，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共党的兵工厂。
1: 底牌是什么呀？
3: 辅佐英明，这个行动只是个样子，这个消息我们让林阎老管用密电告知赵先生，这样一来整个偷袭计划就成了林联络官窃取的绝密情报，共军全盘掌握。
1: 送死？
3: 对，共军既获得了黑索金研制设备，又破获了我们的偷袭计划。赵先生在共军的情报组织内立下了大功，晋升要职也未可知。
1: 干死队有人选吗？
3: 没有。
1: 既然跟美国人一块干事儿，那我们就得有点用处啊。这个行动很好，你负责到底。人选我倒有一个。
3: 谁？
1: 既然要死，就让他死在战场上吧，也算死得其所。
3: 让妹妹送死哥哥太残酷了吧。
1: 你别让他知道啊。
3: 好吧，
1: 把郑毅叫来，让他跟我回去。
3: 副座，我怀疑吴坤才的背后就是郑毅。
1: 你有一些日子没有回去了，永义对你有看法？
3: 局里事情这么乱，北平不敢因私废公。
1: 家国天下，家还是不

0: 介入清城就保住了，华东华北全盘皆火，只要把共军拦在关外，整个局面就大有希望。
1: 我只是在想，就算美国人介入清城有用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只是担心枉费了你争议的一番心血，太可惜了。

0: 我已经完成了，不负所托，任务完成了。
1: 这是极为漫长的一天，黑索金设备已顺利运往解放区，儿子林冲虽然身陷牢狱，但也安排了脱身之计。在与正义的反复较量中，我父亲最终占领了上风。比基尼第二阶段已彻底破产，此刻我父亲心中的欣慰和喜悦难以言喻。

0: 这些东西落到美国人手里，所谓的中苏米将变成废纸一张。比基尼计划彻底失败，东北沦陷，
1: 西蹦沦陷，
0: 平津沦陷，美国人再一走，我们将一败涂地。
2: 如果不是与北平横插一杠，根本不会出现这局面。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
2: 副总，我是按事实说话，追杀吴坤才，于北平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北平是青城局的主任，他不追杀吴坤才就是他的错，他追杀吴坤才有错吗？如果一开始你能跟北平京城合作，会是今天这个结局吗？
2: 我没法做这假设。副座，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做情报工作十几年，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那是我昧着良心了。
2: 所谓的赵先生，到现在我心里仍然过不去。我们明明抓到了联络官的现场，这足以证明他跟于北平是同伙。
0: 那安德森也是他的同伙吗？你是想说安德森被利用了？
3: 报告首长，发报完毕。
4: 很好，这次你有了一种表现，带走吧。

0: 田副官。好。
1: 美国人对这件事反应非常快，南京政府已经接到了美军的情况通报，征集民电令，严肃处理。我该怎么处理啊？
2: 所有的责任我真以一个人扛。
1: 你一个人扛？你如果到了南京在监狱里待一辈子，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现在南京政府急于找到一个替身，把杜鲁门蒙混过去。我曾经说过，我来承担一切责任。
2: 我心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
1: 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进来。
3: 密电。
1: 你担心的最后一个问题有答案了。棉花密电，赵先生行动确有其事。我们不要再斗下去了，再斗下去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2: 好吧，我先回局里再仔细想想副座的话。
1: 不用了，局里的工作我另有安排。

0: 你整天忙得不着家，家里出什么事儿你也不在乎吧？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问你的联络官去。
1: 联络官的事儿不是都说了很多遍了吗？你怎么又纠缠不清了呢？
0: 昨天他哥哥找到了我，聊了好一会儿。
1: 林团长有误会，你是知情的，你也跟着起哄。
0: 他哥哥说

0: 老于头呢？
1: 不知道。
0: 那天联络官是祭奠王母，情绪有些失控，我不过是在安慰他。
1: 这就是你在安慰他？这是在海滨别墅吧？你们两个搂在一起，也是在祭奠王母吗？
0: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1: 我早就看你不对劲，雇了一个私人侦探。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吧，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回房说吧，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就在这儿说。
2: 我们是一家人，你在背后搞这些名堂，把人搞得心都凉了。
1: 你凉了？林团长当众羞辱我，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
2: 外人说过话你就当个宝，我说什么？

0: 你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确实有一件事瞒着你。说起来，连洛根不是外人，是张汉民的女儿。这是我跟他们一家20年前的合影。张汉民，张汉民还记得吗？这是他20年前的样子。
1: 联络官是张汉民的女儿，你怎么没告诉过我？
0: 原来我也不知道，我是偶然的看到联络官手里的这张照片，我留了个心，多问了几句，这才知道原来是故人之女。他们很早就失散了，联络官是张汉民的遗父女，张汉民找了他们20多年都没找到，这兄妹俩也不知道张汉民就是他们的父亲。那天说开了，这才知道，原来我是他父亲的生前好友，这才邀我一起。 回乡祭母，张汉民当时救过我的命，我亲手杀了他。你想想，我当时的感受，就算他是共产党，可是我愧对这个兄妹，这种事我说得清吗？我就算跟你说得清，我跟外人说得清吗？
1: 那这些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0: 就是在谈工作，
2: 孤男寡女，搂搂抱抱，也是在谈工作吗？
0: 是。
2: 北平，我们俩在一起生活快20年了吧？怎么又说起这个了呢？这20年，我老觉得跟你隔了一层。以前老觉得糊里糊涂这么过下来挺好，但是这一次，我认真想了想，你和爸爸工作特殊。 说话只说3分，让人琢磨不透。对外人我可以理解，但是回到家里也这样，你觉得我日子怎么过？永怡，
0: 你想的太多了。
2: 我不是想太多了，我特别想相信你，但是你说的这些，我能相信吗？
0: 能说的，我都照实说了。这么重大的事，这要是传出去，得惹出多大的乱子！
2: 别说了，我想去爸爸那儿住2天。

0: 事情不是你妈妈想的那样，牵扯到很多东西，不管你听到没听到，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一落地就缴械吧，这是唯一的办法。
1: 莎莎，你哥我是个军人，给他撸撸会怎么样？
2: 局里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郑督察这一走。 大伙儿都没了主心骨。
3: 你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0: 我够格吗？

0: 在这儿送他一程吧。
1: 凌冲怎么想？
2: 他不接受您的方案。这一去，恐怕凶多吉少。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6: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

0: 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宙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晋陕大峡谷长达725公里，黄河水蜿蜒穿行，在它的中段雕凿出柔美壮阔的乾坤湾。这里藏着黄土高原最壮美的山河，

0: 也生长着最抗旱、最有韧性的连片作物。十万亩优质高粱，让这里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糯高粱生产基地。向边际农田要效益的战略，铺展出这片土地最动人的生机。
1: 南方人就不知道，一说啊，你哪儿的？我们是临汾的。临汾在哪儿呢？这不知道，就知道兰溪有个永和，就知道永和的高粱好。
2: 咋说了吧？就齐刷刷的，就是那个高粱青色呀。那个苗子又开始又壮，它那个颜色了各方面都可好了，真好。
3: 最高达了1950嘛，我好地赖地就是种了七八亩地吧。
4: 都发财了，都发财。
5: 主要一个就是还是政策好，你要是没有好政策，你就到上面就发展不到这么快。我们那个地方地点就是一地方改造，我们都受益了。
4: 对，所以说我们山上那个都是高粱，十万亩，在这个地方这那个白家呢，我们这个乡镇是十万亩。
6: 咱们这儿的农机装备在全临汾地区好几个县里面都现在都属于是领先，都比较超前。
7: 吃不愁，穿不愁，摩托车、三轮车，高速通道还能买个小轿车。你看这政策多好！
0: 谁能想到，6年前永和县还是山西省的深度贫困地区。它位于黄河东岸，粮卯层叠，山大沟深。全县有大小2500多道沟，将35万亩耕地切割得支离破碎。贫瘠的土地拖不住老百姓最平常的一年四季。
7: 永和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登岩坡嘛，坡地挖成再条条，这土路算成水好好。
5: 都是都破破的，一下又把土走了，两个就更垂在外边露的。从我记忆里来说，咱们一下雨那个水就是压，那个院里边家满院都是那个洪水，有时候不是把咱的那个窑被冲了，就是把那个院冲塌。
8: 都是破破地，那时候就有时上着你也上不上，有这个有一农机上今天也不能弄进去。
2: 有多多，哎呀，我跟你咋说了吧，有的就是像咱们这边吧，30多度的这个地还少，基本上都是65度往上，有的地方你就是人跟牛都不好往出葬。
9: 该和我去5、6月里该喊那个小麦要是上的这帮车会挡了，一会挡的100来斤，一比一二，一个等等爬上。
2: 气死你了，哎呀，那个机器就咱们永和石头都上过好几个人了，你要是人弄不好的时候，他那个牙子就把人裤子挂着，就把人绞进去了。
10: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10年9旱，或者说我就有时候10年10旱，所以旱就是制约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4: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老百姓这就是靠天吃饭，这一个庄稼是什么耐旱种什么。
1: 当时我就是开个小门市铺，卖个肥料，卖个种子，我就在想，什么农作物比较抗旱呢？有没有更适合当地种植的作物呢？

0: 山西是中国高粱的起源中心。上世纪60年代，山西成功育成中国第一个高产杂交高粱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种植超过5亿亩，解决了困难年代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荒年为粮，丰年为酿。今天，高粱虽然退出了中国的主粮市场，但在总耕地面积5000万亩，70%是旱地的山西，对高粱的关注却从没有退场。
1: 因为高粱它的特性啊，就是耐盐碱、抗旱、耐结薄、还耐涝。我们的一种目标就是要让高粱在咱们的中下等农田、边际农田中呀发挥作用啊，这样子的话，它就不光主粮争好地。
2: 我们团队想的就是选一个适宜北方这种生态条件下的糯高粱品种来作为原粮反供到西南这些酒厂。

0: 多年前就连续有两年就特别的干旱，当时的农作物基本上全是玉米，连续干旱，玉米的产量就特别低，价格也不行。当时有网吧，就在电脑找这个资料，哎，那是高粱抗旱，当时对高粱也不太了解，第一年种了几千亩，那会儿也不太懂，比较盲目膀大，养那几千亩基本上就颗粒无收。
1: 静穆山后大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学雨了，一直到大概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年时间。
2: 哎呀，这个过程其实很漫长，加上我们南繁的代数，它相当于是20代，20个世代，10年20代，所以一个品种，一个成功的品种能出来，它是相当不容易的。
0: 就是前前后后的就把南方的一些品种就撕遍了，都不行，就没有可以的合适的。后来给我看见不行了，赶紧转型吧，像我们省的有没有，能不能真正能不能有我们合适当地种植的品种。在这个过程中就遇见刘青山老师。
1: 这个镜头在拿这个嘴一嚼就知道是糯的不糯的，它这一张的它的外表掉的别的坑，
0: 这颜色非常好，颗粒非常均匀。
3: 这么大的颗粒均匀的颜色怎么样？
1: 正好是赶上镜子三号那个通过国家鉴定需要这个示范推广，在这种背景下我就给了他些种子哈。
3: 他是一江半种两亩，
0: 哦，其实老百姓也不敢盲目多种，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试验的尖段，当时也有风险，自己也心里也害怕，也没底儿。
4: 你现在过去的这个高粱是个冷热货，那么种我也不敢种。
5: 别人不敢种，咱敢种。你少种点，试验也好了，明年多种。人啥活要想得开，走得远才能发财的。你啥也不敢干就不行。
0: 那个家伙查出那是永和农民里边首富，那精神很强大，大冬天也是骑摩托，穿个黄大衣，戴个火车头帽子。
4: 第一年种的，雨水也好，还是那个白桃树地里，就打了1900多斤。高兴嘛，这个确实产量高。
0: 这个高粱长得非常的好，哎呦，我就一下有了信心了。随即就捡了几个穗子，就是留个样子啊啥的。
2: 当时拿过来穗子，它就是捡的穗子，然后穗子长，但是有40公分，比我们试验地长还好。
1: 当然一看有惊喜，能长那么在山地上能长那么多，能长得那么好啊！
3: 外边这层蜡就是高粱抗旱的原因之一，还能再往高是长十几
0: 分。农民的口碑还是口口相传吧，还是厉害。哎，我记得当年那片就火了，这家伙新品种就是好，新品种就是好。
4: 走遍老百姓也就跟上3亩、5亩、10亩、8亩，都种开了，有的。第二年、第三年就是整个都是高粱。
6: 高粱正在唤醒永和的千沟万壑，而这片土地的蜕变

0: 开始。在山西，山地丘陵占全省土地总面积80%以上。为了能让农机上山进田，从2018年起，山西省大规模启动山地丘陵的移机化改造。永和的散落坡地、零碎田块，也等来了一场因地制宜的重塑。
1: 左左右右那个田又全部搞了这个梯田了，所以说这个切粮啦或者扔了那个上山，就基本上就是扔山扔海，到处都是机器，机器转嘛，机器融融是人人欢马啸，就是那种。
2: 上面的政策多好，把这个坡地挖成这个梯田，梯田又栽条给你并成宽条，相当是不错的。
3: 没有掏钱，都是政府补贴的道。
4: 咱们那个时候就种那个坡地的时候啊，我们这里的人们是最穷的，真的心里就不敢想的说是我能把那个地挖平了，想都不敢想了。
1: 再不用种那个坡地了，说的嘛，祖祖辈辈没有见过的这个感觉，没有想中不在，就原来就不想着呀，一下能把这个牛呀能卖了。
5: 就在那12年的时候，这生意就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我一下子可以拿出的基本上60-70台一拥而上，整个就把你这所有的机子啦，就这些就是农机手啦，就是耕的种的旋的这些，只要是农机手全部就给你利用起来。
4: 一本亩地就不够种，真的是，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化，人家那个大机器一天种个100多亩地，没有一点问题没有。
6: 我今年70岁了，种80亩地。我还愿意多种个180亩地。
5: 他那个思想有点儿一傻，就开始自己购置这个拖拉机、播种机，他就把周边县里面，包括永和县，就是石楼、西县、大宁这面，只要是有的机型，他就开始买呀。不晓得嘛，一下子就光那一年，就呀，一下子应该又要买到200-300台拖拉机了吧？哎，
7: 都是。
8: 这都是你的，
1: 这都是我的。这个是大玉米的，这个大玉米的，这个吧是大谷子、高粱，都能打。这个就是刚买的，又掏了30万块。哦，我的农机基本上就全了，从耕到种到收到播种，歪了这个大盖子的都有，啥也有。我要父亲母亲活的话，活到现在的话，他们肯定心里肯定是一种还比较怎么样的高兴。
0: 当现代农机装备在这里发出第一声轰鸣，这片亘古未改的土地迎来了新生，地形的边界被永久改写，曾经破碎陡弯的耕地变身成华北地区最大的集中连片旱作梯田。大山给梯田支撑起骨架，让它在天地之间站起，高粱绵延铺展，层叠错落，搭建起海拔1300米的空中田园。
9: 就是他们在当地的一个北方梯田，将近10000亩，全部都是高粱，是进了三号。我们是秋天过去看的，那个场景是非常壮观。
6: 我就是了，我就是看见红彤彤的那一片地盘这样大，种下的那个就红彤彤的，可好了。叶子是绿的，絮子是红的，那个品种就是好，可好看了。
1: 高粱就是2米左右，反正这个小果子上那个就是头都满足了。一个絮子啊，都是8-9种长。你要有一个好高粱，就起码要一个穗就要长到1斤左右，就那个穗子。啊，你想一下，
9: 在那个地方呢，它后期做盐矿沙打，尤其是海拔还比较高，种种高，产量就会高，所以酒厂很认可这个永和的高粱。也成为这个南方名酒，包括郎酒、五粮液，他们这些知名酒厂的一个原料基地。

0: 后来我都那个接收了我们农大的整个好多团队，大家一起过去啊，需要土壤方面请土壤方面的专家，需要无人机请无人机方面的专家，这样后来就组团啊，这个给永和服务。
1: 我们去搞现场观摩的时候，就将近七八十人去我们这个示范基地，那个场景就像农村赶大集一样，就特别热闹，而且老百姓这个就一直在问你问题，问这个问那个，我们都顾不上回答，来不及回答。
2: 你说现在这个温度能开始种这个高粱吗？
3: 最近肯定能种，但是今年春天咱们这边旱，
2: 对，
3: 不如选上一个抗旱的品种。
4: 我今天的兴趣非常大，我想把这个搞下一台，咱们有这个大土地啊，也可以说使用种一种。
5: 我喜欢啊，那来了之后只要我知道的我肯定要参加。
6: 人家来了团队，包括人家刘老师，我们香根上翻山越岭，开个工具车，有时候骑个摩托车，那你进了大山以后你才知道，那路又不好，灰尘这么厚，就那么一步一步的走，去山里边找农民，看你的高粱。
7: 然后两三年就发展起，两三年从老百姓拦都拦不住，种的多得多了。
6: 种子太缺了，有那么两年，年前就没有种子了。等到年后，你就再有多少钱也买不上种子，没有了，没有了。
5: 比种其他的，比去年的收入都高嘛，前几五年嘛，那一年的收入高。
6: 县委县政府就把高粱作为一个主导产业，同时呢也给出台了好多政策，政府引导，有一年政府就采购了十万斤高粱种子发给农民。
8: 政府从农业局这个合作社和农业局就是一连一贯连贯的，是吧，给老百姓服务种子化肥地膜，这个耕地就是给老百姓一次性服务出去，连老百姓也不用出一毛钱。
9: 说这个高粱就不干，就把这个高粱种不好，你就对不起人家这个不在啊、哦、上边的支持。
1: 老百姓他愿意种，我们过去调研县里老胚子去农户家里去问看需不需要县里给补贴，老百姓就说你给补贴我也种，你不给补贴我也还种高粱。
5: 一个好种子，一个好机器，然后咱们跟上咱们好拐点，然后咱们的好收成就到手了。这地里一到收割的时候，场面是壮观的多呢，沙种，各个地里都有沙种，也是人沙种。那往上回来的时候，一车一车拉煤的。
7: 不愁卖，收件多了，当地也收的，外地也有拉的。
10: 我这次卖了已经两块沙。卖的三万来块钱，我跌到手里以后，拿到手里跌几吨子呀，我是发了财了。
9: 钱往口袋一转以后，左右邻啥都高兴的，都羡慕的说：“哎，你今年又发了财了，哎，你种对了，我种对了。”
11: 一粒高粱，护住的是人间烟火，托起的是民心期盼。如今黄河岸边，中国北方梯田有机旱作示范区红粮万顷，这是土地的心声，更是时代的心章。
6: 你看种子就带动了好多人，不但带出来好多老百姓，还带出来好多老王，完全改变了我们命运吧。
5: 我现在这种感觉吧，也就是说充满希望，真的。我感觉我们城里边人过的这个生活，不次于他们城里边那些人，很自豪。
0: 其实就是让农民觉得好，这才是好。没有最高目标，只有更高目标。

褶皱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30年前，一颗自美洲大陆辗转而来的种子，与气候高寒的可兰一见如故，便在中国扎下根来。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外来户竟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角。
1: 可兰混用豆评为国家地理性标志产品，而且咱们可兰县是中华混用豆之乡。
2: 这个混用豆的话，就是是以这个气候了一点，他们其他地方都不如咱这里，咱这个气候的话最适应。
1: 那主要种下那个野沙呀嘛果子，又大又野沙好。我们这就是也是混用豆直销，它就是也是偏出来的呀。
3: 没有几包红豆，把娃的学费就给你就凑够了。我那两个儿子都念完书，现在都成家了。
4: 娶媳妇呀，哎，这个买房子，这个即使缺口多几年的种红用豆，这个是受了益吧。今天那块那红豆种一苗可是顶一苗了。
5: 人家上来种的收了，开完车，起个来那时候天天有了，两三个人家车抢了。
6: 最辉煌的时候啊，就是一年能达到就是说出口的话占全国的1/3，我创汇是648万美元，世界上第一咱不知道，反正肯定是中国肯定是第一。
0: 杂粮以精致碳水难以匹敌的特质，在世界的主食餐桌占据一席之地。山西忻州每年都有价值数百万元的杂粮从这里走向全球，红芸豆独占出口额的90%，标志性的赤红正是它征服海外食客的关键，因而得名英国红。然而一时红容易，一直红却绝非易事。2010年，一场危机不期而至。
7: 把那种豆子好像又黑又那么个白片片啊，
1: 正好是结时候啊，几天就好的就死了，
8: 也是死没有死都不能做了，有时候就绝产了。
4: 一秒上只打的一个两个结节，也是就那一个结节里头就有一颗两颗，你说这还不算绝收啊，那就是绝收的时候。
6: 到了欧洲上又退回来，这种就我们一般就是没办法收。
9: 这个英美的人少了，价格就低了。到了这个2006年以后，就种植的人就很少了。
10: 产量又低，豆子的质量又不高了，还想再海洋混用豆出名，那就是很难的一件事。
0: 一粒种子很轻，也很重。重到关乎百姓生计，关乎粮食安全。守住种子就是守住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11: 包括你这个种子里面有这种大粒小粒的，这就是存在明显的退化的问题。
0: 2012年，面对着不断萎缩的红芸豆产业，郝小鹏和他的团队决定要给这颗外国种子来一场换心术。
11: 只有那么一个英国红芸豆这个品种，它本身在咱们国家就没有这些好的一些亲本材料，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题。
12: 你看咱们大豆那种物种呢，它的植株你看有高有矮，有紧凑有松散，它这种丰富的那种形态各异的这种材料精心之间进行这个杂交，就会创制出更多的优异的材料。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红芸豆呢，我们这种可选择的背景材料特别少，
11: 就相当于是咱们一个人得有好多人来辅助他，好多的亲朋好友。像红芸豆了，它只有它一个品种，
12: 让这个种子有更大的突破性，我们就要选择杂交。这是相当于就是
13: 您是大浪淘沙吧。
0: 山西表里山河，地形起伏错落，造就了各地迥异的小气候。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底，让山西成为国内豆类育种的核心宝地，仅食用豆一类种质资源就达1907分。然而面对红云豆这个外来女儿，想要为她挑选一个本土女婿，却成了令人头疼的难题。
13: 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淘汰选择。
14: 有的资源吧，它就是抗病性特别好，它产量不高；有的是风产性好，但是抗病性不好，对吧？就是通过杂交以后，能够把两个不同的这个资源吧，它不同的优点，能够都在一个上头发挥出来。
11: 红云豆它这个花就是说有那个一角钱硬币那么大，本身它这个就是比较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那个用显微镜用镊子来进行一个去虫授粉。
13: 我们要让它接受外来的花粉，我们就要让它去除它父亲就是花粉的这一部分。它的花器因为非常的小，我们要就是将它的花器一根一根的摘掉。
14: 眼睛特别涩，就是说眼睛睁不开，而且要盯着那个东西，一直一直盯那个东西的，
13: 就需要小心翼翼，甚至有时候需要屏气。大喘气的话，可能害怕把这个花粉这个抖落。
14: 很小很小这个东西，而且要把一个东西彻底取干净，再把这个收工这个过程都是很难很难的。
11: 所以说一天的工能做大概十几二十朵，杂交完以后，我们通过这个收获，那么一年能拿到30-40粒种子。
13: 看到吗？这一把红云豆，这就是他们的孩子，这是他们的后代，颜色、大小、形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0: 以后东家那刚那红云豆，那就是两个概念了。我觉得那个豆是很小呀，它的那个红发也和那个红云豆的红发不一样，那个得先发黑红了已经。
15: 正常的红云豆加工出来罐头，经过蒸煮以后，它是那个深红色的。像这个品种以后呢，它就褪色。实际上，它就是意味着这个东西没办法做罐头，所以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不能用。
11: 通过4到5年的尝试，那么这个杂交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这个怎么这个平均一号比英国红差下这么多了？一个是很大嘛，一个就很少的一点，很小。
14: 你想了吗？这个东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个产业就发展不起来，这肯定我们就很难受的。你说那个我们是山西省食用的唯一这个团队那时候，这红云豆这一块。

0: 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基因筛选的过程，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那么当时的心态就是说很失望，当时就感觉。
1: 想要真正实现种豆得豆，即非顺理成章，也从无捷径可走，这个道理可兰人最明白。十几年前，他们就是靠着一锄一铲，硬拼出了中华红芸豆之乡的金字招牌。
2: 红芸豆做着非常费劲儿，和玉米比起来，比玉米费劲儿两倍，可不好养活了。
3: 刘江开让中央就是完都要手腕给了一个，给了一天整个直接垮了，油了烫的，站也站不起来。
2: 啊，你得观察他这个出土情况，说顶的多的了，摘不开头的，自己把它挖开。
4: 那挺娇贵的，他不耐看的，老了不行，过旱了还不行。
3: 他一就那年的抽的到这个早上啊，这个下午喝酒了，有了。你中午一就还把他就烫死了。
5: 光风霜倒了，那可不是。
4: 哎呀，当成宝贝了。那你每天总要出去看他几次，看他究竟生不生病，有没有虫子。
2: 得去下香菇，不下香菇是没收益。啊，长得这么高，哎呀，让挺欢喜，长得这么高，可往上
4: 种下来，哎，人们还稀奇了，说这个红豆还有这种颜色，红的，舍不得吃。我们从过去就有个坏习惯，就是全村子牛呀羊呀没人管。
3: 上口叫个一踩，那红豆果子都在地里嘛。你一块块你就捡不起来，你说那个欣赏不起来。
2: 我对面那个坡地，酱油已经吃了。
4: 我不给他们留情，我发现谁家的牲口放开我，指名道姓。
6: 一次招呼是马书记，一休，你看咱们就没这个脸面了。
3: 他们背后边就让刚好端着脚唱下这个就。
6: 这就开始嘛，现在一年一年的，就是把这个治理住了。
7: 他们一粒一粒种进去的，一份一份种进去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一种作物是充满了希望的。
8: 老百姓就希望咱们就能培育出这个更适合他们需求的一些品种，就是质量变得更大，是吧？甚至变得更好，商品性更好，产量更大。
0: 中国农科院的老师，他们提供的一些思路，就是说通过这个化学呀，包括物理诱变，进行这个选育，这个过程是相对来讲要快一些。
7: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株种子被处理过之后，它变小了，变矮了。我们发现这个性状的变化，人家可以更快的找那个控制这种性状的那个基因，我们再来去改变它，去改良它。
9: 小杨，台子往那边歪了。新品种的那个区域实验，那么这个是咱们总共是12个品种。大家在那个拉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要把线拉直，因为咱们如果拉不直的话，这个地块它的面积大小有差异，咱们这个数据的准确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8: 因为咱们那个靠自己，我们几个科研人就没几个人呀，都是雇那个村里雇上一点人了，而且都是年龄大的。咱们就是让老百姓在旁边看，就是都这么做。
9: 咱们那个规范要求，鱼穴3粒，咱们的那个株距，也就是穴距在28厘米，那么播种深度在5厘米。
10: 就是咱们平时种

0: 吧，就是上班以后种进去就可以，在它的细香麦线不要种出，不能出来的好。
1: 要竹篙，还有房子、家具、结束，还有豆子，你每个家和它基本上要出它的历史。
2: 农民就是在有些方面比我们好像细，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植株长得有点异常了，是吧？他有时候都比我们都发现的早。
3: 因为农民他对这个种子，就是我们市场需要什么种子，他是有敏感度，因为他是最直接的种植户，他会其实会给我们提到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说你看，哎，这个种子它长得特别。
4: 往往这个变异都是坏的，好的很少。
3: 因为基因是成千上万的，我们一代一代的去磨练它，我们心里面也会有焦急，甚至一丝焦虑，说这个好品种什么时候出现。
4: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是通过一年一年的幼变来尽可能的找到这个好的东西出来。
2: 成功的概率我可以这么说，有可能两代人三代人出来一个东西，就是你这一代人可能就是白干了，可能下一代人能出来个东西，就是这么难。
5: 育种是一道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全球豆类常规育种平均8至10年起步，即便再顶尖的技术也难以跳过万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每一个育种人都知道，倘若没有好办法，那么笨办法就是唯一通向成功的路径。
4: 通过一年一年的田间实验，不断的下辛苦，在田里面发现它这个，一个就是它的株高比较高，其次就是它这个结痂数量比较多，当时就是感觉到有希望了。
2: 以前那个就长辈子长了一寸多，这个就长了1寸半2寸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就说，哎呀，这是个苗头的东西，
4: 就是单独挂牌标记记录，当时要考虑能越快越好回到实验室，及时的看到底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
2: 就像那女人生孩子一样，马上生一下那个接到自己的孩子了，是吧？那个心情就是这么个心情。
3: 它看起来非常的鲜亮饱满，这颗种子，然后它的种子特别的大，我们平时的籽粒可能只有40大几颗，但是它的种子就会长到50多颗。
4: 它这个从我们这个实验室观察和分析来看，它比咱们英国红要那个宽了大概0.2。其次就是从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上来看，它比英国红增加了3%，达到了26.4%。两手一拍，觉得呀，终于有了一定的成效了。
6: 颜色又红。又火力又大，
7: 火力又大啊！
6: 那些好种子大概放心了。
8: 人家这个种子啊，确实好。你的丝苗级的好小，好小好小。
4: 通过这个测产，那个亩产在240公斤左右啊，当时这个也是创了一个记录吧。

0: 那个东西就是又大又厚又慌，这个就特殊的这个地方。
1: 我腊月初八时候，他们不是吃个腊八粥，
2: 就用这个红豆，红油豆，也是做出来的，它就是酸甜的，吃个就好好吃的了。
3: 当时就觉得这个终于这个长出一口气了，这个努力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

过去的话，很多地就是，牛马都不好上。现在的话，基本上都修好了农田路，然后机器也能上得去。

0: 500块钱给种植的地方，对，当然后来种上去补上，把家给补上去了，这样就支持咱们种，咱们就大了，继续往多了种。但是这个红绒豆是大有作为吧？讲就是5块6千，后来找到6块。
1: 这个海藻这一片到麦哈去了，这年年的多了，这红绒豆。<笑>一粒红豆跨越山海，历经淬炼，终于在黄土高原扎稳了根。春种秋收，岁岁轮回，种豆得豆，生生不息。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小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不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以前种地凭经验靠力气，现在种地看数据凭科技。当前在我省各地，一批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激光雷达和大模型等技术的进字号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了田间地头。他们会种地、懂养殖，身手不凡，是农户们省心省力的好帮手，也是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真把式。
1: 这几天，临汾曲沃张范村大棚里的黄瓜进入采摘期，一台采摘机器人正沿着垄沟作业，机械臂伸向藤蔓，识别、定位、采摘，一根根黄瓜稳稳落入筐中。
2: 我真没想过我的大棚里面能用到机器人，我还是感觉很惊奇的。
1: 这款机器人是当地一家企业联合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研发的，履带底盘，激光雷达能让它在龙窄沟多的棚里精准认路避障，而这双特别的眼睛能让它看清哪根黄瓜熟了。
3: 他们融合了多模态的视觉以及三维定位技术，能够实现果实精准识别与机械臂的一个柔性采摘。目前呢，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90%，损伤率控制在5%以内。一台机器可以替代2到3名的采摘工人，单棚年节约人力成本可以达到1.6万元。
1: 除了采摘机器人，棚里还有一台轨道机器人，它就像一位数字哨兵，每天定时巡检，看黄瓜长势，识别病虫害。
4: 数字哨兵里面加载的光谱，就像咱们医学上做 CT 一样，通过这个光谱的这个反射，它就可以可视化的在病害的早期做一个干预处理。我们用大模型去分析，然后同时把管理建议推送给咱们农户。
1: 大棚摘黄瓜有机器人，大田采黄瓜也有机器人。这是我省首台在大田应用的黄花菜智能采摘机器人，由山西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资助，太原科技大学研发。今年7月，他在大同市云州区驼房村黄花基地完成毕业大考，双臂协同，不到5秒采一朵，智能识别，精准定位，无损采摘，样样达标。
5: 我们设计了一套人工智能的视觉增强算法，通过我们根茎的一个走向以及我们根和叶的花的一个比例，来估算出它的空间坐标还有它的采摘角度。
1: 黄花娇嫩，采摘要求高。这几天，科研团队正在对机器人进行升级改造，让它采摘速度翻倍，风里雨里都能采。
6: 通过这种测采的专用的机械手，可以实现呢红花梗部的采摘，然后不会损伤我们红花菜。在视觉方面的话呢，我们红花菜的这个识别率达到95%。
7: 将 AI 和机器视觉识别，还有这个高精密的这个机械控制技术融合在一起，做了一定的这个技术突破。我们要从示范应用到规模化复制。
1: 进字号机器人能在大棚里平地上干活，也能上山。我省70%耕地在丘陵山区，地块零散，坡度大，一般农机上来经常会水土不服。山西农业大学联合本地企业研发的这款大地智牛智能覆膜播种机器人，却能干得稳稳当当。
8: 单机的机器人呢，连续作业量呢可以达到19到20天，一天呢大概是可以播种40到50亩左右。
1: 大地智牛不仅能在20度坡地上稳定作业不趴窝，而且施肥、覆膜、铺设滴灌带、播种、覆土，样样能干，这本是全国头一份。
9: 山西省平均的这个作业，这个每亩的铺膜播种呢，也在50到60元，但咱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将成本已经降到了10元以下。
1: 进字号机器人能种地，也懂养殖。在朔州应县温家坊村的规模化羊舍，一款由太原工业学院研发的健康巡检机器人正自主巡航。它能检测羊舍里的温度、湿度、氨气浓度，还能给羊测体温，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10: 我们是采用了多轮的结构，转向非常灵活，我们还搭载了这个激光雷达，所以它可以进行自主导航、自动避障。传感器部分我们有热成像的摄像机，根据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判断哪只羊这个体温可能存在异常。
11: 人工干3个小时的活，我们现在机器人就半个小时就干完了，这机器人精神劲儿挺好。
1: 这几年，进字号农业机器人正从零散试验走向全链条规模化落地。 我省聚焦特优农业，优化拓展农机应用场景，投入省级资金6900多万元，建设粮食、设施农业、畜牧业、林果业、农产品初加工等农机化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示范点270多个，争取中央资金实施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省级试点项目，投入省级资金900万元，实施新型农机装备引进试验开发项目，引进研发丘陵山区适用特优产业发展急需集聚40多种。最近，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启动典型应用场景遴选，推动各类农业机器人在更广的田地间大显身手。
0: 我们持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强示范推广力度，加快丘陵山区机械化、设施农业智能化、特色作物采收自动化等场景的规模化应用，让更多农业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装备支撑。
1: 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2: 9月16号，省政协召开推动文旅加、促进文旅文博文创文艺协同发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出席并讲话。张吉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发展大局，深刻认识“十五五”时期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要深挖三晋文化底蕴，聚焦重点赛道，围绕做强文旅加文博、做优文旅加文创、做活文旅加文艺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文旅文博文创文艺实现协同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重点提案督办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为文旅强省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0: 近日，我省多地分别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青年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告别家乡，奔赴军营。
13: 在太原，传星火，续荣光，从胜利走向胜利。山西省2026年军民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在太原市胜利广场隆重举行。新兵们胸带红花，整齐列队。入伍宣誓环节，全体新兵紧握右拳，在太原解放纪念碑的见证下庄严宣誓。每一句誓词都掷地有声，彰显着新时代青年矢志强军的坚定信念。
14: 到了部队，我一定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军旅人生。
13: 在旅粮离时，60名新兵启程前走进旅粮英雄故事馆，寻着革命足迹，聆听英雄事迹，参观实物陈列，沉浸式体验历史场景还原。欢送大会现场为新兵赠送了入伍纪念品，勉励大家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以勇于拼搏、勇于进取的实际行动，在绿色军营

0: 放飞青春梦想，书写报国华章。
1: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在走进军营之后，我一定会牢记嘱托，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传承吕梁精神，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2: 是一名退伍老兵，今天是送孩子来入伍当兵。我觉得把孩子送到部队，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的荣耀。希望他在军营踏实锻炼，听从指挥，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
0: 在运城下县，45名应征入伍青年精神抖擞，参加欢送仪式，全体新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现场。当地还为新兵家庭发放“光荣之家”牌匾，营造参军光荣、拥军优属的浓厚氛围。
3: 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今天穿上这身军装，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一定会在部队好好干。请家人放心，听等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4: 孩子从小就向往军营，愿意去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是光荣的，我们家人全力支持他。
0: 欢送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带着家乡亲人的殷殷嘱托，这批新兵将分批次登车启程，奔赴祖国各地的军营，用青春热血书写强军报国答卷。
5: 更多新闻来看今晚快讯。
0: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各地要按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运营管理要求，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托育需求等实际情况，加快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营进度。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为规范游览秩序，保护文物古迹，保障游览安全，晋祠博物馆将在中秋、国庆等节日期间实行流量管控制度，严格按照景区最大承载量进行流量管控，游客可提前10天预约入馆参观名额，全程执行实名制、分时预约、最大承载量管理，基本实现无预约不入馆制度。
5: 初秋时节的五台山景区已经有了几分寒意，而景区内两座国宝级的唐代古建，凭借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建筑美学，持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访古。
6: 就它会形成一个大一个小，强弱强的视觉美感呀。一排
7: 每天上午9点半，佛光寺的第一场公益讲解就十分受欢迎。从斗拱榫卯的构造到唐代彩塑的故事，游客们在聆听中边走边看，感受佛光寺的厚重历史文化。
8: 慕名而来，我也是一名这个古建爱好者。通过看这个大殿的这个构造，特别是竖的斗拱和这个极深的出檐，还有大殿内的悬塑，都是非常的精美。
9: 我是第一次过来，百闻不如一见，就是亲自来才有这种体会。
7: 40公里以外的南禅寺同样人气满满，这座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古刹，因完整保留了唐代建筑独有的雄浑气韵，吸引了不少专业人士。
10: 这种地面成套保存的这个中唐彩塑是存世非常少的，是我们研究这个唐代塑像审美最珍贵的实物依据。
11: 看的这个十几尊彩塑每一尊都非常有特色，栩栩如生。
12: 打开东大殿北侧小门作为出口，形成东大殿台阶只上不下的单向参观动线，保证游客的安全。另一方面，我们每天提供佛光寺每日4场公益讲解，南禅寺每日2场公益讲解，保证游客参观需求。
7: 秋意渐浓，佛光寺、南禅寺的游览热度依旧持续。五台山景区通过优化参观动线、开辟临时停车场等方式，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更多海内外游客深度游览的需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130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7: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8: 他们犯下的暴行一定会被揭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让我细细思量一下。实不相瞒啊，我这儿子是铁了心的要投奔你们，可我硬是没让去。
1: 那还扯什么扯呢？
2: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哎，
4: 对头，你儿子的死活啊，关我们屁事。
0: 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4: 早了，你说不就对了噻。
5: 叶掌柜，是这样，这件事啊，您千万别勉强。不管出什么事儿，您这儿子我们一定会帮你救。
0: 哎，长官说的是在理，在理。那就都听你们的吧。啊，
5: 那就一言为定。
0: 哎哎，长官，这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望你们赶紧进山跟巴拉头协商，赶快救出我儿子。
5: 好了，您就静候佳音吧。
0: 哎，
5: 我们走，
0: 走，
6: 走好啊！
0: 老婆，快走了。

1: 谢，奎拉，其他山头的舵主都去了吗？都去了。这日本的密使啊，来头还不小，
2: 叫他奶奶的。
1: 哦，特高克科长。怎么个意思啊？日本人在万发酒楼请咱们吃了个席，他们是想啊把大小山头都拢到他们手里，哎。
2: 只要能替他们卖命，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条件很优厚。那些孬孙们都答应了？可不，一个个抢着跟日本人表了决心了。他奶奶的，都是些没骨头的东西。老子这半辈子占山为王，好歹也是个绿林好汉，再怎么着也不能出卖老祖宗，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做祸害自家人的事儿。
1: 可代表企业您也按了手印了？
3: 什么？
1: 那日本科长说了，黄云现在势如破竹，韩主席早就吃不住劲了，带着队伍已经跑到鲁西去了。这国军都跑了，曲阜早晚不得是日本人的天下？兄弟们跟着他们能吃香的喝辣的，也算给兄弟们谋个出路啊！
2: 奶奶个腿！
1: 季，不按手印不行啊，不然我怎么活着回来见您呢？
2: 按了就按了，他奶奶的，就这死，老子统帅绝不能苟延残喘。老子早就盘算好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扯起抗日大旗，专杀他日本小鬼子。
1: 七爷，咱这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啊！国军都他娘的跑了，咱们没枪没炮的，拿啥跟可汗鬼子干呢？
2: 你傻呀！ 只要手里攥满了银票子，还愁买不到枪炮？

0: 看见这个人没有？这就是姚家镇最大的富户，姚掌柜的独生大公子。咱们有了这张肥票，还怕筹不到枪炮钱？这个姚掌柜的爱财如命的，不会出这么大血吧？
1: 那老子就让他断子绝孙。老瓜娘已经很久没看见白骨头了，
2: 罢了头。 就你还抗日，哼！那除非狗敢来吃屎，我呸！
3: 你他娘的！

0: 姚家公子这一票是咱们红香会绑的最后一票，从今天开始，咱们的红香会要改改字号。 小鬼子快闯到家门口了，这些日子老子是吃不香睡不着。曲阜的地盘明着是官府衙门的，暗地里是咱们红枪会的，绝不让小鬼子跑来祸害。从今天开始，老子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等拿到了姚家熟人的银票，就买枪买炮。
1: 抡开膀子跟日本人干，你们都干不干啊？
2: 停！
3: 停！
1: 停！小日本可不好惹，国军都一个个撤了，吓破胆，不如咱们。
0: 怎么？怂了？
1: 我。 秦爷。 这么多年，你待我恩重如山，有如再生父母。我知道，你向来说一不二，可今天，秦爷，兄弟就再多一句嘴，你让我们和小日本干，不就是让大伙白白送死吗？秦爷。
0: 就听兄弟一句劝，就此罢手吧。好，你走吧。
1: 你多保重。
0: 滚。

0: 姐，老娘，姐，
1: 饶命！完了！
0: 姐，饶命啊！姐，看在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你饶了我这回吧，姐。
1: 回到。
0: 姐，饶命啊！姐，饶命啊！姐，姐，饶命啊！姐，姐，饶命啊！姐，姐，饶命啊！姐，姐，姐，姐，饶命啊！你看在多年兄弟的情分上，饶了我这回吧。
1: 今天老子要按照红枪会的规矩，点了他的天灯。
0: 姐。

0: 还有没有怂包软蛋？给老子站出来！
1: 大事不妙，山口来了一伙四川大军。有多少人？100来号人，手里都拿着枪。
0: 一无冤二无仇，到老子的地盘干什么来了？
2: 七爷，怕是来者不善啊！啊，这个怎么办？我们只有几十号人，况且家伙也不凑手，根本不是军爷的对手啊！慌
0: 什么呀？
2: 自古兵匪一家，迎客。七爷，使不得，你是上了悬赏告示的。 川军谕旨是受县府的指派，来要咱们脑袋，捣咱们洪江会老巢的。
0: 老子已经立地成佛了，真心诚意的打鬼子，官府怕是求之不得。他敢把我怎么样？走，看看去。

0: 王军。
1: 营长，这以前叫槐树岭，自打红乡会把老巢啊扎在这儿，绑杀老百姓无数，他们把尸体都扔在这个谷里，抓了好多老瓜，这时间一长啊，老瓜就不走了，这才叫了老瓜岭啊。
0: 这帮王八蛋，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哎啊，两位营长，老子已经把前后退路封得个严严实实的，哼，苍蝇蚊子都不想飞出去，好去动手啊。
0: 告诉兄弟们，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开枪。
2: 要领。哎，二头来了。
0: 来得正好，省得老子上山跟他谈判了。记住，为了解姚整国，一会儿他提什么条件，咱们都先答应着。
3: 绝不能轻饶这个悍匪啊！就是人质后，活捉巴拉头，押回韩家寨，就地处决。
2: 哎，老大，这个龟儿子可能耍了一个鬼花样哦，老子看他衣服里头可能绑着个炸药。
0: 行了，不管怎么着，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枪。
4: 各位军爷，有失远迎，幸会幸会。怎么着？要摆阵势，爷不是被吓唬大的，死也就是个闭眼的事。柴大，把枪收起来。
5: 你张狂啥？你们都已经被包围了。
6: 识相点，老老实实放下武器，不然就拿你们喂老瓜。
4: 不知各位军爷到红枪会的地盘有何贵干？

0: 小帅这明白装糊涂，把姚振国放了，其他都好说。我明白了，你们是收了姚家的银子来救票的，好商量。我可以放人，不过我辛辛苦苦做了这桩票案，不能白忙活呀，是不是？知道我为什么要绑姚家的上映吗？
1: 你这山匪恶霸，除了会屠宰，还会屠杀。
2: 你小瞧我了，本爷就是为了筹笔款的，买枪买炮买子弹，带着弟兄们一起杀鬼子。啥子呢？打鬼子？嘿，个狗日的狗嘴里头还真的吐出象牙来了。哎呀，老子跟你说，死到临头了，就不要蒙事，赶紧把人放了，要不然，哼，老子的炮火是不长眼睛的哦。
0: 放下，要是放在昨天，你们敢踏进爷的山头半步，必是一场恶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可是今天不同，你们让我放姚家少爷可以，但是爷求你们个条件得先答应我。
3: 你说什么条件？
0: 请求军爷收留我的红枪会，和你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别怪我撕票了，我总不能干鸡飞蛋打的事儿吧？
3: 明白了，行，我答应你。
4: 好，我带红枪会的弟兄跪谢军爷。知道。
5: 对。
4: 快去把姚家少爷带来。
5: 姐，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把人交给他们，咱们兄弟的性命难保。
4: 都是站着撒尿的七尺汉子，一口唾沫一个坑。去！
6: 站住！
4: 你昏了头了！咱们长长传奇，怎么能收留这些乌合之众？
6: 马司令，圣上回来了。

0: 我走，快点！爹，爹，我走。爹，俺哥回来了。
1: 吉祥，爹，他回来了。吉祥，我的儿啊，你哥回来了。爹，你福大命大，你能这样回来。
2: 那是全靠李营长他们川军的鼎力相助啊！爹，
1: 俺知道。哎，李营长他们人呢？
3: 伯父，明天要公审八大头，他忙得脱不开身。哎，
1: 这不叫弟兄们把俺哥送回来了吗？
2: 哦，那赶紧请弟兄们进去喝茶呀！
3: 不了，大爷，我们还要赶回去复命嘞。走，向后转，起步走。
1: 哎，走，咱们进屋。儿啊，哎，这不可能！
4: 真的，爹，你姑娘还能骗你啊？就是李营长带着咱隔壁的那个黄连长，把那个红霞会的老窝都给。

0: 了。
1: 你亲眼看见了？
0: 当然了，把他们都押到关帝庙了。
1: 嘿，扒了头为非作歹几十年，官府连屁都不敢放。哼，还是人家四川兵厉害，刚来咱韩家寨就搂草打兔子，顺手帮咱除了遗憾。
0: 那俺三水哥要入川军，你咋还不同意呀？
1: 小爹还不都是为了你好，这扛上了枪把子，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你就是嫁了他，往后怕也得改嫁，又何苦呢？小听话，忘了那个兔崽子吧，啊。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有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

0: 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

0: 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发虚，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0: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别闷着了，说句话。
7: 对线的人，欺负人太软。
8: 别忘了，我们是川军，拉他们入伙，坏我们名声，
9: 还啥说头了？一杀了之，这种烂货，还有民族大义啊？哪个要相信？哪个老会进水球喽？
6: 也说说。
10: 那还用问？啥？
6: 哎呀，行，你们都说完了，那么我说说我的想法。我是这么想的啊，人家这些山匪啊，怎么说也算是武艺高强，是不是？再说人家可没当汉奸呢，也算是有点人情味儿吧。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答应八老头的要求，让他们编入新兵得了。
11: 什么人情味啊？你回来走了，不杀这些恶匪。老乡们是不让我们离开韩家寨的，你口口声声说要搞好军民关系，这不是挂羊皮卖狗肉吗？
9: 哼，为民除害是你说的，抓都不杀又是你说的，窝尿擤鼻子，两头都想逮到。
7: 爬爬爬，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是想变海为利，知道吗？大敌当前，大局为重啊！
11: 不杀八拉头，韩家寨的老百姓会断了我们的粮草，一切都他妈白搭了。
7: 哎呀，我想到这一点了，所以我让方琴去找老族长嘛，商量一下。老族长可是这个地方的土皇上，只要拿着他的这个令牌，老乡不会为难我们的。
11: 他们家都变得懂什么呢？啊，他有什么能耐？他是个邪姑吗？他能够御览城墙，逢凶化吉吗？
7: 不是，你还瞧不起人家？人家有文化，人家是国文教员，知道吗？
11: 国文教员。
12: 报告。
6: 说，情况怎么样？
12: 老族长不愧是大清国的秀才，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他对咱们独立营收编山匪、一起打鬼子的事儿是特别理解的。啊，他还让我转告你，明天的公审会不用开了，乡亲们的工作就包在他老人家一个人身上。他还说，家仇为小，抗日最大。
11: 说得好，就是拿他们当人看，也不能把他们编入新兵。
12: 那怎么行？人家之所以投奔咱们，就是想讨个名号。
11: 丫头片子，一边去。
6: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吵，让我想想。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0: 咱们就用他们手上的大刀，在咱们已经成立一个大刀队。啊，前天我碰到一个人，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听三水说，他是当年二十九军的大刀英雄。二十九军大刀队？啊，
1: 大刀队？
0: 二十九军大刀队？二十九军大刀队，你都没听说过？
2: 这首歌怎么唱来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对对对，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专门为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写的。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那是威名远扬啊，鬼子听的是闻风丧胆，屁滚尿流。你想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咱们有放在这么便利的条件，不用行吗？把他们可以请出山呐。
2: 不但可以培养咱们的大刀队，还可以提高咱们士兵的刺杀能力。
0: 你想，我们在山西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吃了多大的苦头啊！今天有这样好的条件，咱们怎么能不用呢？编入新兵以后，你想想咱们的侦察队，又是那么多新兵，洋盘了。
3: 他洋盘吧？
0: 有道理哦，
3: 有点意思哦。
0: 再说一下吧，
2: 你根本没听懂，你说。
3: 瓜兮兮的，哎，这俗话说：“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到了军营里，要处处小心，多长几个心眼。
4: 爹，这父母在不远游，才是书香门第，出个当兵的，这辱没门风啊。
5: 我想您说的对，这兵啊，我不当了。
6: 给我站住！那不行，我可是在人家李营长面前承诺过的。
5: 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我们儒家之人岂能言而无信呢？再说了，你能糊口脱险保住这条小命，这也是人家川军的功德。我就是再不情愿。
6: 也不能给人家落下画饼，做一个没有诚信的无耻小人。马上到韩家寨，我要带人抬着匾额敲锣打鼓的送你去部队。
4: 爹，送啥匾额啊？人家不稀罕这个。啊，川军正在招收新兵，还少几十套新军服呢。
6: 这好办呢，咱们染料库房里有的是布啊，给他装几马车。
7: 哎，各位，你们都给老子听着！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烂货，就是杀你们十次也不冤。我们独立营能够把你们收留过来，你们就知足吧。现在把你们变为独立营大刀队，一没有军饷，二没有军服，更没有武器。你们要是不服从命令，一律枪毙！
0: 孙营长，这军装军饷没有都行，能不能给我的弟兄们每人发顶军帽呢？嗯，
7: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哎呀，
7: 哎，齐，是这样啊，等加入我们川军以后啊，至于说待遇呢，你们有什么不满意啊或者意见呢，咱们到时候再说，好商量啊。各位，都把枪放下，回营房吧，啊。
0: 走。

0: 安回了，赶紧吃吧。啊，
1: 爹，再紧把手，今天晚上就能把这些赶出来了。
0: 小儿，这绣的差不多了，别累坏了身子骨啊。
1: 不会，人家川军大老远跑到咱们这儿舍命打鬼子，吃不饱穿不暖的，多累多苦啊！我这算什么呀？熬几宿，没事儿。
0: 说的是啊，看着这些当兵的吃糠咽菜，穿着露脚趾的破布鞋，我的心里头也跟刀弯呐。明天我把羊杀了，好好犒劳犒劳这些川军。
1: 爹，咱家那羊不是卖了吗？
0: 哎，顾不了这么多了，战士们的身子骨要紧，大不了把钱退回去。希儿，赶紧把饭吃了，早点睡吧，啊。

0: 当家美人身得好啊，离家的美人六条腰。
1: 身得好，
2: 哎呀，昨天晚上还是老乡
0: 抱在怀里，
2: 这个毛毛的辫子。哎呀，要不然了，就人惨了。
3: 哎，他老子的鞋店呢？哎，你们看老子鞋店没得？
4: 哎呀，一个破鞋店。
3: 孟老汉，哎，你哥面带猪相，心头嘹亮了，把这鞋垫拿出来。
2: 哎呀，清早八晨，你昨天晚上做了噩梦，我哪里拿的鞋垫？
3: 你跑，你告诉拿出来，
2: 这里没拿，你看，你看，快点，哪有？你看有没有？有没有？
3: 你们儿啊，你娃可以啊，
4: 大总，
3: 把老子鞋垫出来穿了啊。
4: 啊，没，
2: 好了，快点，没，
3: 身上。
2: 拿出来，
4: 没，
2: 快！
4: 我随
3: 便。你个龟儿，老子！哎呀，抢老子的海点！
2: 哎，新海点
3: 啊？
2: 哪个给的啊？
3: 嘿，看到没得？全是手工绣的，抗战到底，保家卫国。哇！哎呀，马叔啊！
2: 哎呀，好好好！
4: 这是我，
2: 那是你。
4: 哎呀，这个就不要管了吧，军事机密。
2: 哎，啊，哪在唱歌呢？哎呦，那个红管真是好，比我家那个田洋味唱的还好。
3: 你跑，你哥那个寡妇也要唱歌。
0: 哎呀，说的好听点呢是鸡叫鸭叫，说的不好听点呢完全就在嚎丧。
2: 哎，出来，
3: 哎，你怎么唱歌？

0: 你笑个球，玉秀，你是来找我的吧？啊？
1: 不是，是俺爹让俺来给你们送些鸡蛋。
2: 哎呦，上次你们送的鸡蛋都还没吃完，你还又送那么多鸡蛋？
1: 俺爹说了，这是俺家的一点心意，你们就收着吧。
3: 鸡蛋都长得好看啊！哎
4: 呦，好多海鲜粥。
2: 这我看不看？
5: 哎呀，你看，
2: 我跟你说啊，人家山东人太耿直了，我们这些穿耗子啊，都要向人家学习。
3: 那当然了。哎，这哪个丑了呢？哎呀，孟老汉，你说这个山咔咔里头还有这么乖的幺妹儿？要是老子把他娶了当堂客子，那个鬼子打是塞塞老子都愿意。
2: 你咋个那么骚我？啊，你不把下面关住，我跟你说。哪一天把你烧死你还不晓得。
3: 哎呀，烧死老子都愿意。
2: 二人到我屋里领东西，快过来。
6: 喂，
2: 我炕里面了，你解决。

0: 爹，你都把羊杀好了。
1: 娇儿，赶紧去告一下黄连长，让他手下的人来拿羊肉。
0: 哎，
2: 姑娘的脸上嘛红墩墩啊，你小脸干嘛酒味味。

0: 黄连长。黄连长。
1: 玉秀。
2: 玉秀，你等我。
0: 俺爹刚杀了一只羊，让你赶紧派人过去取。
2: 你看你们前两天刚送的时候又杀羊，又弄得个是。
0: 你赶紧的吧，俺先走了啊。
2: 你先坐一会儿，来来，我们摆会龙门阵啊，走走走。
0: 有事儿啊？
2: 没啥子。你看这个，我们住你们隔壁哈。经常给你们添麻烦，弄得这个心里头呢，还多不好意思嘞。
0: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们是打鬼子的英雄，那俺们为你们做事是应该的呀。
2: 是，话是那个说，但
0: 咋了？俺脸上有东西啊？
2: 没得啥子。玉秀，你看你。这个脸是白生生的，百看不厌哦。玉秀，来来来，来嘛来嘛，来嘛来嘛。这快喝，来来来，玉秀，就跟我来吧。这快喝，来来来，玉秀，就跟我来吧。我给你看个东西，来。
0: 看啥呀？
2: 坐坐。
0: 镜子呀。
2: 你看到自己了吗？
0: 这镜子可比俺家那个大铜镜清亮多了。
2: 那当然哦。玉秀啊，说句实在话，你真的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哦。有一句那个唱词就是专门唱你的，叫做出水芙蓉美若天仙。
0: 黄连长，你再夸俺，俺该不好意思了。
2: 我说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哦。
0: 这镜子真好看。
2: 那就送给你了。
0: 不，俺不能要你东西了。上次你送俺那个香姨子，俺还没舍得用呢。
2: 你看你，这礼尚往来嘛。你要不收的话，那你们给我们送的东西，我们也不敢要了。
0: 不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太贵了。
2: 没得啥子，我跟你说，这个都是我们缴获小日本的战利品，你就拿到嘛，拿到啊。
0: 好吧，那就谢谢你了。
2: 玉秀，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一进韩家站我就盯上你了，不，我就看上你了，玉秀。
0: 俺哥走。
2: 玉秀，玉秀，不要走，玉秀。我跟你说，老子真的喜欢你，玉秀，老子真的喜欢你，玉秀，玉秀。
0: 玉秀，
2: 秋华子，
3: 黄连长，你在算什么呀你？
2: 妹，啥子都没做。秋华子，我把玉秀是当妹儿的，我也就跟他两个摆哈龙门阵，真的。
3: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
2: 秋华子，我真的啥子都没做，你千万不要跟明娃子说，
3: 连长绝对不会饶你。
2: 秋华子，你千万不要告诉明娃子，你告诉明娃子我就完了，我求求你啊！
3: 让开！
2: 秋华子，我求求你，
3: 让开！
2: 秋华子，我求你。我好不容易混到连长，你告诉明娃子，我真的就完了。我求求你了，秋华子，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明娃子，求你啊！

0: 出去喊个人，回来就这样了呢？倒是说话呀，哭啥哭？到底咋的了？你倒是跟爹说呀！哎，真是急死了！
1: 都快瞎了眼，还把他当成抗日的英雄，没想到他那么下流，都快瞎了眼！
0: 咋的？他脏你的身子？爹明白了，俺这就去找杜奶奶算账。
1: 爹，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那要让别人知道了，俺还咋活呀？
0: 那咱也不能吃这哑巴亏，受这窝囊气呀！俺非剁了这狗日子烂爪子不可。
1: 不行，爹，这要是让三水哥知道了，那他肯定嫌弃俺，俺还咋嫁给他呀？
0: 真是个傻妮子，让开，让开！
1: 爹！
2: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这个宝贝疙瘩收入囊中了。
3: 要是没得救命之恩啊，那个姚掌柜他肯定不得自觉自愿的把儿子送过来，那我们这个侦察队不晓得要拖得好久。哎，林长，有些地方我不得不服你。你看，你把这个山匪啊，把他收成大刀队，那简直不得了。
4: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啊，这是母鸡打鸣，公鸡下蛋呐。骚鸡公居然能表扬我，哎呦，荣幸荣幸。
3: 哎呦，你看你林长，我夸你，我未必还夸错了是吧？
4: 没错。
5: 把爪子拿开！
0: 哎，我大喊你把爪子拿开，你咋子？
3: 哎，
0: 哎呦！
3: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那个出门的时候找门帘挂了一下。
4: 行了，言归正传，老孟，来，跟你说点事儿。
3: 你开会。
4: 我呢，现在想跟大家说一说成立侦察队我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我打算呢从一连和三连里边各挑出五名枪法最准的兵，包括他单兵作战能力也要非常的强，组成这个侦察队。
3: 哦，要得，
4: 由孙副营长兼任队长。
3: 那肯定噻，
4: 要得。再有就是姚振国，我打算让他做这个侦察队的翻译，编入营部。
6: 哎，云长，那可能不行哦。姚振国他是新兵，最好啊编到我们二连当文书。
7: 孟老汉，站着说话不腰疼哦。你瞧我们三连，一帮瓜娃子，全是这眼瞎。不行，归我们。
3: 哎，算，你都弄到我们一连来，我们一连就我一个人的脑子，我累得恼火。
6: 哎呀，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吗？生得太长了，每次都到我锅里来咬肉吃。哎呀，你们还不厚不厚道啊你？
7: 你啥子话嘛？那新兵单子都你收了？
3: 哎，不要吵了，反正这个项目我是要定了。
4: 行了，你们别吵了。
8: 营长。

0: 你啥子话嘛？那新兵大人都你收了。
1: 不，反正这个项目不我是要定的。
0: 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知道手底下的兵需要一个摇扇子的军士了。孙大哥，你怎么看？
2: 狼多肉少，那么就一赌定输赢。
0: 谁赢了，这个姓姚的就归谁。
3: 倒是好办法，那怎么赌呢？
4: 麻将嘛。
5: 要得。
6: 对对对对对，孙大伯说的对，打麻将。哎，
5: 那我们试出来你说法，哪个先国牌，就算哪个赢了。哎，
3: 对头对头。哎，
6: 那麻将牌哪个？嘿，麻将。
3: 瞧见了吧？那便利店把货给他请爹娘的小姐。
6: 对对对。
7: 开耍！来来来，班长，你们两个，快快快，快快快！
8: 连长，
7: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8: 来来来，打牌打牌打麻将，来来来，林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是冷的又冒个出来来了。哎，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来，再来！
1: 别！玩的是血战到底，懂吗？
2: 苏大哥说的对，血战到底。
3: 抓回来，
0: 接着打，接着打，
3: 血流成河。
4: 小妞，这外面怎么回事？
0: 姓黄的，你不出来！
5: 我那个小弟啷个回事呢？那个独立云姓黄的，又不止我一个。
4: 姑娘，跟我一块儿出来看看。
3: 把门锁！
4: 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啊？
6: 演了姓黄的出来，俺非剁他狗日的不可！
4: 不是，等会儿，您消消气儿，有什么话啊，慢慢说。
6: 你问那姓黄的啊，看他有没有脸说出口。
7: 出来！
4: 安静点，安静点啊！我听了半天还是没听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
6: 你演了姓黄的，拍着良心问问他自己。还算个人吗？俺让玉秀好心去请他，准备用羊羔肉犒劳他。这混蛋反过头来，黄花大姑娘啊，硬是给糟蹋了。你让他听话，咋活？咋见人呢？
4: 您的意思是，黄连长欺负了玉秀？
6: 李营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你们独立营贴出告示说，爱国家，爱百姓，凡有调戏奸污妇女者，一律枪崩。俺不是想要他的命，俺只想剁下这畜生的烂爪子，让那条色狼今后再也不能祸害人。
4: 放心，我们承诺过大家，驻扎期间有违反军纪者，一律按军法论处。
7: 绝不姑息养奸。
4: 我们说到做到。李梦，啊，把骚鸡公绑了。
5: 啥？
7: 绑了。
8: 秀，看看谁来了。
9: 啊，吉祥哥。
8: 哎，你别再吓我。
9: 你们快坐呀。
8: 哎，秀，你看看，这是俺刚领的装备，咋样？这枪你见过吗？啊？哎，对了，

0: 来，拿给你敬个礼，你看我像不像个军人？咋样，像不像个军人啊？咋了？咋哭了？你不是同意俺当兵吗？
1: 这不舍不得你走吗？你上俺家来弄啥？出去！
0: 俺是来看秀呢。
1: 俺可是跟你爹娘都说好了，你要是去当兵，咱两家的婚事就黄菜。俺于笑从此就和你没有关系。
0: 叔，这三水去杀敌报国。
2: 这是俺年轻人义不容辞的选择，你看，这婚事不成，再也不能成仇家呀！
1: 驴草里伸出个马脸，你给我出去！哎，叔，
0: 去，出去！不是，叔，
1: 出去！你听，哎，
2: 叔，你以为俺心里真的放得下秀吗？我这心里跟刀绞一样的难受。要不是遇见川军了，啊，他们既打日本人，对老百姓又好，
1: 好个屁！
3: 刚来的时候还装的人模狗样的，现在还不是狼尾巴露出来了？
4: 不能说，
1: 有啥不能的？俺已经告诉他们营部了，要是不干，俺说法，俺老万就他没完。
2: 这到底咋回事？
3: 爹，千万不能说！
1: 咋不能说呀？俺就是让这个兔崽子知道。
2: 看俺投奔的川军都是摔个啥样的鳖孙货色！
3: 爹，俺求你了，你要是告诉三水哥，那俺就不活了。
2: 秀，起来，起来，快起来呀！起来，跟哥说，到底咋回事？你们说呀！
5: 你要崩了他，他也崩了他。<笑>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他是谁？<笑>他是谁呀、啊？啊，他是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他是谁？他是我们一起冲船的兄弟，一起经过水火考验的生死兄弟。
6: 你要崩了他，老子先崩了你！你不去试试看？
7: 告示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调戏奸淫妇女一律处决。既然咱们说了就必须做到，要不然老百姓会认为咱们是满嘴喷粪。
6: 你把那句话想死，也就是个贴个狗皮膏药而已，只能吓唬那些囚货。
8: 就犯了这点小事，你就忍心下这个毒手吗？
9: 男人好色，天经地义，只要犯死罪，嗯。再说他没有造反人家余秀，只是摸了一把奶子。
8: 千万别袒护他。女娃子，大来头你都可以不杀，你嫂子就毙了咱们弟兄，不能说杀就杀呀。
6: 云长。
10: 不堪被分别看抚灭吗？都是一些出类拔萄的生死兄弟，你一个人能请我人命，你还想人吗？杀了他们去！蒙古大人，请。老子比你们懂。曹继光，今天咱们到山东来是干嘛的？是来杀鬼子来的。
11: 不是来调戏妇女的。今天看调戏妇女，明天就看强奸妇女。如果这么做的话，咱们跟鬼子有什么区别？你这么做，不简简单单的是耍流氓，你是在玷污我们四川人的人格，毁咱们川军的荣誉。今后都这么做的话，咱们怎么有脸在人家韩家寨待下去？你说。
6: 离了张屠夫，就他妈非得吃带毛的猪、啊。

0: 还有了韩家寨，还有孙家寨，大不了老子们一走了之。
1: 放屁！像这种欺男霸女的部队，走到哪儿人家都不欢迎。
2: 准备后事吧。
3: 鬼眼儿里，老子看出来了，他儿子是非要我的命，摸一把就死，那老子死了好多回了。
1: 闭嘴！你管不住裤裆的东西，老子也恨不得一刀剐了你。
2: 想说自己最会耍女人呢，就耍成这个屁样。有本事睡人家玉秀，别让他爹拿着杀猪刀来追着你到处跑啊！
1: 你就是那个骚子把你害了，自己要管住自己嘛！你看我跟那个田幺妹耍朋友耍那么久，你受得了？
2: 烂寡妇哪是姑娘，成天把她当成一个天线来看。
3: 想让老子死磨的那么容易？要说耍女人，他儿子比哪个耍的都欢。
4: 你不会是说？你挖这个方琴吧，
3: 眉来眼去，竟拿我们当瞎子。
2: 你说的又是屁话，你有本事也找个小媳妇儿给你爹辈子洗衣服啊。人家那是感情，你呢，你这是流氓。告诉你啊，你再也不许动这梁家闺女，除非你自己愿意，不然怎么死你都不知道。
3: 老大，你说的这些我都晓得，但是我又不晓得哪个回事，我一看到女的就有时候就走不动路。
1: 哎呀呀呀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人下来了吧。哎，女娃子官最大，有生死大权，她那个脾气我们又是不晓得，万一她一气之下把烧鸡公硬是当鸡杀了，哪个都扶不住，一点办法都没有。
4: 孙老，我不是说了吗？要不就先帮了他。
1: 哎呀，那是在抬杠，你相信啊？
2: 那你已经糊上了墙，不让你吃点皮肉苦是过不了这个关的。玉秀他爹成天也在喊着要取你的狗爪子，那就给他拿去吧。
3: 是啊，
2: 给你个教训，让你长长记性，不然老乡们这一关也过不了。
3: 老大，哪来个德行哦？你给我断了指，我哪个打枪？我以后哪个杀鬼子嘛？
1: 又不是全都还留四个，以后吃喝拉撒啊，凭刺刀开枪不受影响。我就不信明花子看着他满手是血的这个手指头，他不会不动筋。
2: 孙老哥也不是你的孙老哥了，我会豁出去的。

1: 你选自个儿来，还是让弟兄们帮忙？老大，我想的以后弟兄都是为我好，干了这种事情，我嘴上跟心头还是恼火。
0: 我就纳了闷儿啊，你当初就是为了玩女人才让人大拆了裤裆的，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老大。
1: 我也后悔，我也恨自己啊！今天我一定给你和兄弟们一个交代，我自己来。

0: 这些年，咱韩家寨可是没少驻扎部队，像这样调戏妇女、胡作非为的事儿屡见不鲜。出了事儿，哪个长官不是百般袒护？相比之下，川军独领，军纪严明，真是难得呀。
1: 是啊，难得遇见这么一支打鬼子的好部队的。那个黄连长侮辱了玉秀，固然造孽不可饶恕，可李营长为此枪毙他。
0: 依族长之意呢？
2: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大敌当前，可以恳请李营长给那个黄连长一个戴罪杀敌立功的机会。人家有军纪，我们讲人情嘛，啊！
3: 已经处罚过了，您过目。
4: 站！这什么呀？
5: 骚军公的手指头。
4: 我们居然把骚军公的手指头给剁了。小太，
6: 到！
4: 快快快，给骚军公包扎一下去！给骚军公去包扎一下。
7: 是。
4: 去。
5: 又想装菩萨？你不是非要取他的脑壳吗？
8: 他断一个手指头，不是便宜他了吗？
4: 我真想毙他吗？我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不是真要军法处要处置他，那是立即执行，能行的吗？我是希望他能够接受教训，能够将功补过，能够戴罪立功。我们现在是军队，不是袍哥会呀、什么剁眼睛啊，剁手指啊，那是我们军人该干的事吗？
5: 老子没有你那些虚头巴脑的鬼主意，处罚就非得刀头见血吗？
4: 你这表面上是处罚，实际上也是一种包庇。你以为剁个手指头就完了啊？他只会认为自己是罪不该死，到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疼，起不到根本作用的。
9: 按照你的说法，那不是糊弄老百姓吗？
4: 那也不能这么说，军民关系本身就是相互的，我们敬人家一尺，人家敬我们一丈，我们只要把军法处的这个告示一张出去，那人家自然就会平了民愤，反过头来他们还劝我们枪下留人。只有这样，骚军公才会知道自己错了，他才会知道自己伤害了这些无辜的老百姓，他从心里才能幡然悔悟，知道吗？
10: 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这个办法好是好，老百姓会不会枪下留人呢？
4: 行了行了，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费那么多涂抹心思干嘛呀？你说呢，老孙？
5: 你狗儿要早点意识，我也不会让兄弟受这个断指之苦的。
4: 告诉你，要真为兄弟好，这个真相你就瞒下来，不要告诉他。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的给他敲一下警钟，让他知道破坏了军民关系，这就是下场。
5: 好，只要不敲兄弟的脑壳，我就依你这回，我不跟你计较。
4: 走吧，走吧，走。

0: 他干了吗？啊！血止住了吗？幸亏小探，想要不然老子俩就流干了。
1: 瞧你那个熊样，砍头也不过是万大的腕，就断了个手指头，就成这副德行了。老大，大哥说，伤过了吗？
0: 狗日的软硬不吃，非得要杀鸡给猴看，怎么着他都不听。处决你的告示已经贴出去了。哎呦，哎呀，你干死就死吧，死的死的死的死的。老大。
1: 你要是给他穿一条裤儿的话，老子就死定了。老大，我们十多年的兄弟啊，我对你比对亲妈的儿子还要好啊。出川的时候，你娃子夺了你的兵权。
0: 是我带着兄弟们老死排挤他的，我一转眼就帮他说话，是兄弟一死，
2: 你是别啰嗦了。

0: 他们是山匪恶霸下三滥，可他们整天也嚷嚷着要打鬼子，抡起大刀来不一定比他们差。兄弟们，谁再敢给我磨洋工的话，休怪老子翻脸。
1: 都听见了吧？
2: 少叔，您看看怎么样？
0: 林营长啊，算了吧。
2: 还是让他们都回去吧。怎么了？
0: 这没法教啊！
2: 这都可怜，精挑细选出来，怎么没法教啊？
0: 说你们手下当兵的都这么身单力薄，能不能再挑点身强力壮的？
3: 不是，这个您有所不知，他们都是拼刺刀的高手。
0: 李营长，
2: 嗯，
0: 这胡子眉毛它两码子事儿，练大刀，你们得有这个身板。
2: 这大刀支撑的法宝是什么？玩的就是力气，那行话说得好嘛，一力压十计，你抡不动大刀，你砍不了小鬼子脑袋，你再好的架势他都是白搭。不是敢说你们四川人，压根儿就不是练大刀的料。
4: 不用说四川人啊，川耗子也不是温州子。我跟你说，瘦是瘦，有肌肉，力气。
2: 我比你小，
0: 对头。
2: 这还标上价了，孟连长，一看你那身子骨，就知道那细胳膊细腿的，你跟我比什么？来，要不要试试？嗯，告一下吧。你的山东大汉未必就能够比得了他们。
0: 他比试比试，
2: 比试比试。这样，这样，这样。嗯，给我一个面子啊！您呢，就成全了孟连长，比划比划。
5: 哎，比一下，比一下，是吧？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
0: 哎，孟连长，您这个现在不光是气死牛啊，还气死大刀英雄。
1: 对头，孟连长，
0: 好样的！哎，要是你手下这当兵的都像你这么有力气，练出大刀来，那小鬼子就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2: 哎，
0: 不瞒您说，这手下的兵啊，都跟孟连长差不多。
2: 哎，
0: 那就中，那就中。嗯，行。
3: 那我先给大家讲讲这个练大刀的要诀是啥。
4: 好，好，好，
3: 咱俩原地作战。来来来，来，把整个词搬过来。喂，旅长，我是少军，有什么指示？
4: 刚刚接到司令部命令，日军已经到达曲阜，命令你部立即通知独立先锋营李德明部停止休整。
0: 火速增援，到达指定地点，加入守城预备队。
5: 是。
0: 另外，告诉李德明，到达曲阜后，立即与守城司令官常冠三取得联系，服从常冠三部的调遣和指挥。
5: 明白。
0: 这说起来啊，俺们二十九军的大刀功夫，还是得了江湖武功高手的真传。河北沧州，有两名耍大刀的名家，一个叫马凤图。 一个叫马英土，那是俺们二十九军大刀功夫最早的师傅，你们都知道吧？
5: 嗯。

0: 剑谱上的破风八招，俺们二十九军的大道功夫，就是在这个破风八招的基础上，根据实战的需要改进而成。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一招。我给大家演示演示。就这，全体利落，简单明了。
1: 就这个，就这个还要去破鬼子的刺刀，还看鬼子的脑壳。哎呀，我看鬼子脑壳洗得干干净净的，你都看不懂。
2: 闭嘴！
3: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真功，就这两下子，我吃奶的时候就会。
0: 俺知道，让大家失望了，啊。想着俺们二十九军的刀法是多花哨多难耍，就这么简单。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招，俺们当年就是刀刀都能砍下小鬼子的脑袋。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4: 刀快不怕脖子粗，小鬼子都是猪头，生来就是挨刀杀的。
1: 小鬼子拼刺刀前都推了子弹的。
5: 对，
0: 不对，都不对。我告诉你们吧，这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俺们不怕死。你想想，那战场上跟一群不怕死的二球兵杀，你能捞着啥好处？两强相遇，勇者胜。
6: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吧？老子可领教过，小鬼子比你刺刀来，更是不怕死啊。
0: 孙老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是，小鬼子战场上拼起刺刀来是不怕死，可他们到底怕什么？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吧，小鬼子最怕什么？最怕掉脑袋。
7: 你这就矛盾了吧？他死都不怕，还怕掉脑壳？
8: 是啊，
0: 孟连长，这刚开始俺也纳闷啊。跟小鬼子在战场上肉搏抡大刀，小鬼子拼刺刀那狠劲儿，那真是刀刀致命啊！俺们二十九军一开始可是吃了不少的亏。可只要你砍下狗子的第一颗脑袋，小鬼子的脸立马就绿了，两腿发软，浑身没劲儿啊！拼刺刀的狠劲儿也没了，由着你使劲砍。俺们营长就想啊，这小鬼子是真怕掉脑袋，那往后打仗，你飞机大炮怎么的轰，咱们就是躲着不出来，专等着小鬼子上来，咱们抡大刀砍他脑袋。试了多少回还真灵。后来俺们上峰说，那小鬼子他是迷信，他是怕掉了脑袋啊，下辈子他没法转世投胎。这就是俺们大刀制胜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吧？
7: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7: 好，刚才说的这些话你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因为这是我们二十九军的大刀英雄们，我们的前辈们拿自己的生命换来的经验。将来碰到鬼子，咱们不要砍他的胳膊，也不砍他的腿，专照他们的脑袋上砍，听见没有？
5: 听见。
7: 好，赵大哥，准备上课吧。
0: 好，
7: 全起。
9: 是，
10: 起。
9: 预备，
10: 来，
9: 预备。
10: 排好，排好，排好，排好。

0: 小杨，地图翻译好了吗？
1: 熬了一宿，总算是翻译完了。这下李莹让他们再看地图就方便多了。
0: 真是难为你了。小日本那么可恨，你怎么想到要学日语呢？
1: 还不是俺爹逼的，俺们家大染坊生意越做越大，俺爹害怕跟日本人交往吃亏，所以就让俺学日语了。没想到误打误撞在这儿用上了。
0: 给侦察员学外语真是难为你了。哎
1: 呀，别提这些川军士兵了，摆起龙门阵他们是一个顶俩，可论起学习那就是黑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2: 报告。
0: 请进。什么事儿？
2: 李营长是哪位？
0: 他去年厂组织士兵作战训练去了。你是？
2: 我是38旅733团团部的通讯兵，奉长官之令转达司令部的紧急命令。
0: 我是营部文书，电令交给我就行了。
2: 不，长官吩咐，军令紧急，必须亲自交到李营长手里。
0: 好，小杨，待会儿乡亲们给战士送洗好的衣服，你帮我收一下。
1: 好的。
0: 走吧。这是我们李营长。
2: 报告李营长，38旅733团少团长派我转达司令部紧急电令。
3: 3天前的电令啊？
2: 由于你没有通讯条件，转科途中耽搁了时间。另外，少团长要我转告你，到达七浦县城后，马上与守城司令常冠三联系，服从常司令调遣指挥。
3: 常冠三。知道了，去吧。
4: 干嘛要听他的？他怎么？
5: 班长。

0: 这老子他妈听得正过瘾。
1: 张司令，去。司令，
2: 你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我告诉你，就是城外的十二军全跑光了，川军独立营怕死不敢来增援，老子也要坚守到底，绝不能当流寇。我不能不顾曲阜的老百姓的死活。
1: 卑职十分敬佩您坚持守城的英雄豪举，可是您不能因为市民送给你几个牌匾，给您戴了几个高帽子，您就冲昏了头脑。靠咱仅仅一个团的兵力坚持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老百姓也只能落个南京屠城的下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望你司令您三思慎行。

0: 刘贵客，里边请，里边请。
1: 幸会，幸会。
0: 来，坐坐坐坐。上茶。
2: 是。
0: 洪会长，别来无恙了。

0: 你们这可是为难俺了，俺知道，大刀对徐耀，可是俺跟你们出去守城打仗，俺家里面80岁老母亲谁照顾？你托付给乡亲们帮衬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也不算是理由吧？你咋这样没血性呢？
1: 不行，不行，说啥也不行。
0: 那就谢过老子不客气了，不行我立马叫人把你给绑了。
2: 看你把老子绑了，老子也不跟你走。
0: 是大哥，别这么说。哎，
3: 张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跟老族长啊，好好商量一下，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替你照顾母亲，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给你一些赡养的费用。你这样不就经常可以帮帮我们大刀队吗？啊，
2: 不中，不中，我亲自给俺老娘养老送终，俺绝不离开韩家寨半个血印子。
4: 喂。
0: 李耀小的，这口子里提了一兄弟伙报仇的机会啊！哼，
5: 他要小的就对了。我看啊，他也是好德兄一根葱。一到关键时刻啊，就你们怕死穷。
0: 长安，我赵回金怕死，不是俺小瞧你们，把你们几个胆子加起来，也赶不上俺。要不是为了报答俺营长。 俺早就拼死在战场上了。
6: 你让他说你们营长，快收拾来听听。你们是不知道，俺们营长对俺真是好比再生父母，恩重如山呐。
0: 俺一落地就死了爹，三岁的时候就死了娘，是村上的穷乡亲们。 东家一嘴，西家一口把我喂养大的。16岁那年，俺不能再拖累乡亲们，自己偷偷跑出去靠要饭为生。一天晚上，天寒地冷，那风跟刀刮似的。俺3天3夜没吃上一口东西，就昏在路边。正好碰上俺营长的队伍经过，那时候俺们营长也就是西北军的一个小班长。
4: 谁都没看俺一眼，只有俺们营长走到俺跟前，递给俺一个菜饼子。那个是个救命的菜饼子，俺就想报答他。追上他们的队伍，死缠烂磨的当上了兵，俺啥也不会，俺只能给俺们营长倒倒水、洗洗袜子、端端饭什么的，反倒让俺们营长去帮俺最后当了连长。
0: 你说我这辈子是越还他欠他越多。长征打鬼子最后一仗，俺们营长被炸断了腿，俺想被他撤退。俺们营长拿枪逼着我说：“你个兔崽子，你不是口口声声想报答我吗？啊，那赶紧跟着弟兄们撤！你活着没出息，替俺孝敬俺老，替他养老送终。”
3: 俺老娘不死，你个小兔崽子，你不许死！我一开始不答应他，他就骂俺没良心，说这么小小的托付都做不到，我只好答应了。后来知道俺们营长和小鬼子同归于尽了。赵大哥，我们现在明白了，你这是在履行一份承诺。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二话了。人活在世，不知恩图报还算人吗？你亲口答应的事儿都不算数，那不就等于放了一个臭狗屁吗？
7: 好了，你啥也别说了，你和你们营长。

我又差点当他小子。哎呀，真是个孝子，苏洛心里好难受。不打搅了，明儿一早，俺背着俺老娘来给你们送信。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

0: 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

0: 你值得拥有。
1: 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

0: 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

0: 你值得拥有。
1: 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好茶。常司令，您要是答应了皇军这四项条件，做了皇协军，那可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啊！咱曲阜的孔圣人府邸和庙宇，也就可以免遭战火涂炭，百姓也可安享太平。
1: 我也是这么盘算的。我之所以不退，拿出一份守城到底的样子，那是想在日本人面前谈判的时候加个铁证夺，把老子的三支酒团卖个好价钱。好了，现在目的达到了，我跟你签。
0: 还是常司令识时务啊，佩服佩服。来，
2: 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娘，这上了岁数了，就得多歇着，享享福。像您老人家这么一天到晚都不食闲，那可不中。
2: 嗨，我就是受累的命，我要不做事儿吧，闷得慌。我想给你做双鞋。
3: 还做鞋？啊，你看。娘，您看看，这些都是你做的鞋。
2: 这是我做的。
3: 除了我最亲的娘，谁能给俺做这么多的鞋？
2: 哎呀，娘啊，老了，这记性啊不行了。对了，我还忘了，你没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呀？
3: 娘。川军要走了，
2: 上哪儿啊？
3: 到曲阜，守城，杀鬼子。
2: 曲阜？哪天走啊？
3: 情况紧急，明儿一早就开吧。
2: 明儿就走啊？
4: 司令。还是您审时度势，足智多谋啊！既保存了实力，又让曲阜的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只是，我们免不了要被骂名啊！
1: 骂吧，老子我活了一辈子了，只认一个信条，那就是有奶就是娘。给谁打仗，只要他给钱，不一样打吗？再说了，咱也这是为了曲阜的老百姓啊！
5: 常冠三。你这个贪生怕死的王八蛋，家里养条狗还能看家，养只猫还能拿耗子，就是养头猪杀了还能吃顿肉啊，可养你们这帮龟村王八蛋有啥用？你们连逃兵都不如啊，至少他们没有出卖祖宗当汉奸。
1: 哎，这不是老会长吗？骂呀，骂完了没有？没有骂完呀，什么解恨，你就骂什么？
5: 呸！你白配了张任平。

0: 替，把老乡们送给你的牌匾，你给退回来。
1: 老会长，我念你年龄大，老子我敬重你，不过你得好好想一想，又不是我打白旗放日本人进来，你想想，这仗如果要是一打起来，就你这老棺材瓤子还有救吗？
0: 放屁！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看着小鬼子进来糟蹋乡亲们呐！你这个猪狗不如的败类，败类！你！
1: 他！你个老棺材瓤子，你倒有骨气呢！你这不死也白死了。
2: 唐司令，
3: 唐司令，皇军已经快要到了南门楼了。
1: 赶快集合队伍到指定地点，接住皇军整编。
4: 是。
5: 老师，长官欢迎，欢迎。

0: 这完了完了！这火烧没冒了，你上哪儿去了？我们三连又和瓜娃子闭嘴。开会吧。现在司令部命令我们马上增援曲阜，曲阜岌岌可危啊！据说原来驻守的这个韩福渠已经撤了，只剩下他这个副将叫做长官三的人在那苦撑着。
1: 看来这个长官三还真是条好汉哦。
2: 韩福渠的手下不完全都是老总。
1: 现在说这话太早了，等打完了再看。
0: 据情报显示，说日军的这个工程先锋部队在野岛联队，你们还记得在娘子关过来劝降的那个芥川中队长吗？就是这个。哼，
1: 各位，就是那个瘦瘦的家伙，少成被老子也知道，敢死队归建路上，你我被他们绑起来，差点让他们当人肉靶子。
0: 我那弄个巧，哎，我们现在在山东。
3: 再说这个野岛联队也不是野岛中队噻，啊！
4: 无巧不成书，此野岛就是彼野岛。不一样的是，他因为战功现在被提升了，他跟我们的任务一样，进发山东。
3: 哼，这条老狗还缠着我们船去不放啊！
4: 事不宜迟，商量一下对策。
0: 来，
4: 这个地方就是。
5: 跟你去打鬼子，看看建国大学堂的，就是不一样。哎呀，天天用棍子揍，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回部队。没想到啊，你这巧嘴巴舌的没费劲，就把他给说通了。
6: 你哥俩呀，都是新兵蛋子，到了战场上，可要互相照应着点儿。
0: 俺知道。
5: 还有啊。
7: 打仗的时候，后脑勺都得长眼睛。
5: 儿啊，答应娘，
7: 一定要活着回来。婶儿，你就放心吧。李营长说了，部队开拔以前啊，重新编制，把俺们新兵连打散，两个老兵带一个新兵。
4: 上了战场，他们老兵油子呢，我们安全着呢。你瞧瞧啊，那李营长是干啥吃的？脑子瓜子就是灵光，把儿子交给他呀，俺一百个放心。
0: 娘，咱不哭，俺会回来的，啊，不哭。
4: 娘等着你。
0: 你们看。 这韩家寨距离曲阜大概有50公里路程，必须马不停蹄地急行军。明天傍晚一定要到达目的地。侦察队和三连，你们可以担任前哨，然后一连二连，你们呈品字形进行策应，跟在后边。
4: 哎呦，我这个大老粗听不懂，啥子叫品字形嘛？
0: 哎呀，给你们这些白丁，我真是说起。

0: 这样，放心，给他们写一个，给他们看看。哎呀，这个字数老子认得到。来，我跟你们说啊，前头这个四方口呢，就是你们三连和侦察队，后头两个四方口呢，就是我跟老孟这样两个，他就形成了这个协作和策应，懂了吗？哎，你俩这样，我的经验比李茂多一点。
1: 我跟他俩换一下，我再牵头。
2: 行吧，就这么定了。李猫和骚鸡公，你们俩换一下。大家都清清楚了吧？
3: 清楚了，
4: 清楚了，清楚了。
0: 好，就这样。
1: 哎，
2: 林营长，我有个建议。
1: 这是营部会议，海螺们在那个丫头片子插嘴，你个小小的狗屁不通。
2: 哎呀，你什么态度你？
1: 怎么，我说的不对了？都火烧眉毛了，他个丫头片子叽叽喳喳的，乱填什么乱？散会。

0: 行了，这孙老哥啊，就这个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样，有什么要求、建议跟我说。
1: 是，我是有建议。这个文书我不当了，我要下连队。

0: 爹不在家，他去姚家镇看姑去了。三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黄连长那个狗东西。要不是说独立营要去少曲阜打鬼子。 俺是死活不会回去的。打仗是要死人的，俺知道。俺不可能再娶你了，俺知道。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 知道，走了。等等，俺刚才说谎了，俺爹去姚家镇，不是去看俺姑。
0: 是干俺新找的婆家谈婚事去了。俺爹说，黄连长脏了俺的身子，得赶紧把俺嫁走。俺是俺爹一手养大的，俺不能不听他的。好，好，好，好事儿啊！秀儿，你能嫁个好人家。
1: 好事儿，俺以后要是在战场上让鬼子打死了，俺这心里也没啥牵挂的了。等等，三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俺怎么能嫌弃你呀？ 我心疼你，我还心疼不过来呢。俺是要去打日本人，秀，我就不能喝你喜酒了。你就是嫌弃俺了，俺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连手都没拉过俺，你现在要去打仗了，俺都要嫁人了。 你咋还跟块木头一样啊？

0: 伯姐，
1: 哎，
0: 你把那把刀拿我看。
1: 哦，哦，
2: 娘，您可拿好了，可不敢动你刀刃啊。
0: 这把刀是青儿的还是你的？
2: 这刀是俺们营长的。
0: 杀了日本鬼子怎么还这么新呢？
2: 这是俺们营长第五把大刀，刚刚领回来，还没拿东洋鬼子小脑袋开荤呢，俺们营长就……先前那四把刀，刀刃都给砍卷了。娘，今儿个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要看刀呢？
0: 可惜了，这么把好刀，没有砍下过日本鬼子的脑袋。现在日本鬼子遇到杀我们中国人了，政府呢有真心的抗日了，我就琢磨着，像你有这么好的功夫的人来伺候我这么一个老骨头，不值啊，是不是？
2: 娘，你不是想让俺重新回到部队吗？
0: 川军他明天就要走了，你啊，跟着他们去教他们打刀。
2: 不，我不能去。
0: 混蛋，你怕死？
2: 娘，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怕死吗？俺就是放心不下你。
0: 娘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自打你给川军教打刀，我心里就想，你应该参军，跟他们走。四年了，你一直叫青儿是营长，说明你没忘了部队。那天你在青儿的牌位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快走，跟着川军走。儿啊，咱身上背着国仇家恨，你不去杀鬼子，谁替青儿和他的那些战友们报仇啊？谁去保卫咱们祖宗留下的这个地盘？
2: 娘啊，俺可不是那个意思，俺认您做娘，伺候您孝敬您，是俺心甘情愿的。俺给营长发过誓，俺得孝敬您老人家一辈子，哪儿都不能去。
0: 你这娘跟前儿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儿啊。
2: 娘，今儿个就这一次啊。
0: 混蛋。
2: 娘，
0: 想不到你是这么一个不懂事理的人。
2: 娘，俺不能去啊，俺不能离开你。娘，
0: 你是想我走了你才能去打日本人，是吧？
2: 娘，俺营长已经为国尽忠了，俺必须替营长尽孝。今天李营长他们几个四川人还央求俺呢，俺都没答应。
3: 娘，您干嘛呢？
0: 我跪下求
2: 娘。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娘，俺不能走，俺不能去，俺不能离开你。俺要是去了，俺对不起俺们营长。

0: 你真是个孝顺儿子。
1: 我们不能离开你，娘。娘，我不能离开你啊，娘。我要好好伺候你，孝敬你。
0: 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
1: 娘，您别跪着，咱们起来，娘。
0: 哎呀，娘，你有点累了，那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娘，您没事吧？
0: 没事。
1: 好嘞，娘，那您歇着啊。娘，
0: 你们慢慢走啊。
1: 娘。
0: 华进。回吧，
1: 娘歇着，啊，
0: 回去吧。

娘，你醒醒，娘啊！

0: 道啊，老太太以死相逼，非让怀金跟着你们一起去杀鬼子。
1: 怎么给俺印上交代呀？

0: 兄弟们，昨天有一位母亲死了，她是拿着自己儿子曾经杀鬼子的大刀自杀的。她为什么要寻死？
1: 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跟着我们川军一起上战场杀鬼子。
0: 今天，
1: 这位英雄的母亲来到了这儿，他要为我们川军将士们送行。

到了，这就是川军独立营，马上出发去打鬼子。俺知道，娘一定想送俺到这儿来。娘，你放心，俺一定多杀鬼子，为国尽忠，替俺营长和兄弟们报仇。

0: 行。俺走了，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1: 全都要给英雄的母亲敬礼，
2: 一连敬礼，
3: 二连敬礼，
4: 三连敬礼。

0: 二十九厅三师十六旅二百三十四团三营一连长赵怀军，请求加入川军夺利营大刀队。
1: 有令。

0: 常司令。
1: 司令个屁！坐吧。
0: 哼，我说，常大队长，你这刚攀上高枝，就把我这只花喜鹊忘了？没有我给你穿针引线，你能这么自在成了太君的座上宾？人做事可不能过河拆桥啊！你
1: 我过河拆桥，这日本人说话也太不算话了。协议上的四个条件，这一进城，数他妈狗脸的，说翻就翻了，也太不地道了。就这身鸡翅黄，啊，还得自己掏钱。老子背着汉奸的骂名，替你们卖命。怎么了？连身衣服都不舍得？这不是拿老子们当猴耍呢吗？再说了，让我一天给他弄5000斤粮食，啊！如果要是弄不着，就要老子的脑袋。我就是浑身是爪，我上哪儿给他弄去？骂了个巴子的。老子不想干，你看着办。
2: 前面快点，
3: 旁边的跟上。
2: 那个孙和太可恶了，凭什么让我们替他们扛大油箱？简直就是拿我们当畜生使唤。我们诚心诚意加入他们川军，啊！可是他们呢，不给军衣也就算了，啊，总该给点军帽吧？二当家的，您给齐爷定个话，

0: 弟兄，我他妈气，我们弟兄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妈的，不干了！停！怎么回事？啊！
1: 老子不干了！
0: 不干，造反啊！啊！
1: 给我捡起来！
0: 怎么捡？给我捡起来！
2: 你再敢动一根手指头，老子军法处置！你们过来！
0: 怎么回事？这帮锤子他妈造反了！
2: 这弹药箱全给扔了，七爷，你胆敢打川军的弟兄？
0: 二当家，
2: 咱们现在投奔了他们，就是一家人了。七爷，
0: 兄弟们都跪下！
3: 咱们是投奔了他们门下，跟他们打小鬼的。可咱不是受这种窝囊气的，咱们拿他们当兄弟，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咱们。咱们不能让兄弟的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
0: 就是，他们简直拿我们当畜生使唤。

0: 来，
1: 兄弟们，都起来吧。这件事儿我听明白了，是我们川军做的不对，对不住你们。我在这儿给你们赔礼道歉，别往心里去。
2: 所以川军听着，不管以前企业他们干过什么，今天能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是我李南明值得尊重的人。
3: 从今往后，谁要是敢再欺负自己的兄弟，军法处置。出发！
4: 大连小队，出发！
3: 弟兄们，走！
4: 走！
5: 走！
6: 小老婆，走！
7: 长贯三，萝卜不能两头甜。是你自个儿死乞白赖要跟日本人合作的，人家太君的收编你们国军已经算仁至义尽，封你个大队长干也算够朋友了。你以为养人鼻息甘当鹰犬日子好过啊？哼，说句难听话，你我如今都是人家一条狗，人家让咬谁咱就得呲着牙张开嘴猛劲咬，除非你有种现在就退出皇协军。
8: 我哪有这个种啊。
7: 那就不要发屁牢骚，当了红旗军就是猪八戒照镜子，太君不给好脸，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可咱也是为了国家好啊，你看曲阜不是一切安好吗？至少太君没用炮火毁了孔府孔庙啊，后人一定会记住咱的功劳的。
8: 那你说这该怎么办？
7: 心字头上一把刀，
8: 忍。
7: 再说了，初次打交道，太君对咱免不了有戒备之心，给点委屈不算啥，所以你要忍住这口气，设法在太君面前多多表现。他要5000斤粮草，你给他。

0: 万斤，他还会再要你的脑袋？
1: 那这么说，只有向老乡下狠手了。
0: 手里有枪有炮，你还怕手无寸铁的乡巴佬？
1: 这个野岛也太难伺候了。
0: 正因为如此，你才要绞尽脑汁，百般孝敬。不瞒你说，我已经把我的面粉厂后院几个大仓库无偿捐给太君了，不然维持会长的乌纱帽能白扣到俺头上？古人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到了前面，把上面东西赶紧卸下来啊！哎，来，
1: 干嘛？
0: 我过来。
1: 干什么？
0: 上马。
1: 哦，不用，我自己能走。
0: 什么不用啊？别逞能啊！来，
1: 我自己能走。
0: 坐了，你来。好，走。加快速度！怎么了？什么事儿？
2: 那娘们后面还可以坐一个人。
0: 谁啊？
2: 你，
0: 少放屁啊！
2: 弟兄们走了几十里了，谁不累啊？你让个娘们骑在上面算啥？
0: 再怎么说，这就是大老爷们儿，连一个女的照顾一下不行啊？
2: 女的照顾不是你心爱的女人吗？
0: 人目无掌管啊！
2: 那么多新兵怎么办？还有那些伤员，啊，他们就不是人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少废话，赶紧走。
2: 走啊，这回不能听你的。
3: 全体都有了，原地休息，听命出发。
0: 谁是营长啊？
4: 坐。
5: 六哥，
6: 怎么
5: 了？六哥，
6: 来，
5: 叔，吃点。
6: 哎哎，你留着自己吃吧。
5: 哎哎，怎么？
4: 哎，不吃，我吃点儿，饿过劲儿了。这荒郊野外，连口水都喝不上，渴死我。
6: 你就忍着点吧。出来当兵打仗，这点苦，这点罪，你都受不了。
4: 趁早滚蛋！哎
5: 呀，我这不是没想到当兵这么苦吗？
7: 那小子，好日子过惯了。
6: 这点苦算什么？当年咱们在长征抗日的时候，打到最后没水了，
5: 喝过自己的骚尿。
4: 喝尿？能那啥？能喝吗？
6: 那还有假？真憋到那个时候，你试试。
0: 怎么了？你小子这少爷兵挺不住了吧？啊，
5: 咱不都一样，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你能坚持俺也能。
0: 有你小子这句话啊，我记着，等着瞧。
4: 营长，你看那孙副营长啊，那么大岁数还背着一病号一路走过来的，他是铁打的，他咋不累啊？
0: 他怎么就不累呢？他这么大岁数，要论体力肯定比不上我们，可是他跟兄弟们有情谊啊，看那兄弟们受伤，他心里受不了。这就是交情。等什么时候到战场上有兄弟死在你边上，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6: 是啊，这是过命的交情。怎么回事啊？那边
0: 估计是遇到山匪了，
6: 我带些人去看看。
3: 三连云林待命，二连跟我来，动作要快！
8: 喝酒啊，喝酒，喝酒！

0: 正在休息，突然冒出一群鬼子来，把我们一连一排给包围了。王连长让我赶紧给你们报个信儿。
1: 他人呢？
0: 带着人冲过去了。
1: 走，快！
2: 哎呀，不错不错啊，我们一连是出战告捷，不错不错。哎呀，赶紧给我埋起来。哎哎，不慌不慌，摆好嘛。哎，仔细的搜查一下，有啥子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交上来。
3: 是。
2: 你们几个在这刮起干啥子呢？赶紧去把你老乡给我带过来，仔细的盘问一下，但凡是给日本人当过走狗的，一路按汉奸处理。快去。这些枪都给我收好哈，啊，都是战利品哦。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

0: 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

0: 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

0: 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

0: 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韩小龙同志啊，
1: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世龙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市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切，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出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放空。
3: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4: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4: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0: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4: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0: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前面敌人一个团，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0: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0: 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的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来消灭我们。
1: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2: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1: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2: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1: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2: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3: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2: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4: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2: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洞洞缝的可是真好啊！哎，程秀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2: 可见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嗯。哎，干部长，
0: 再见。
3: 好，
0: 再见。
2: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

0: 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1: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0: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1: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0: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1: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1: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3: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0: 是。
1: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2: 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1: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1: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嗯，要惩罚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2: 嗯，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刘警，
5: 有
4: 我的烟还有没有？
5: 有，
4: 拿出来。
5: 是，
4: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4: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3: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
4: 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3: 哼，
5: 司令员，风大得很。
4: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2: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1: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2: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2: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2: 上下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3: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2: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
2: 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3: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4: 是。

0: 行，好了，收了，赶快拿走啊！
1: 这个拿走，
0: 给你们这不，这不，这不，这那不是。
2: 差高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边，哎，是，马上，
2: 越快越快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快拿！
2: 哎，麻袋搁到多少？
3: 2000多条。
2: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22条。
2: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王国兴，
5: 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6: 是。
5: 啊，怎么样啊？
2: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5: 好吧。
2: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5: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2: 政委，你瞧我怎么说呢？
5: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2: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5: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2: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5: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虽才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0: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三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1: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

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程医生，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
3: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3: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那这样吧。
1: 好，再见。
2: 再见吧。
1: 再见。
3: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到你啊？
3: 我？
0: 啊，
3: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3: 陈医生，您这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扎你了。

0: 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打榴弹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喂，你是松花江吗？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1: 是
0: 老孟。哦，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2: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2: 林总来的特急电。啊，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2: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2: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那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2: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2: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2: 完全正确。
0: 对，
2: 黄处长。
3: 有。
4: 他在哪去了？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2: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1: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2: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团长，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差不多吧，
0: 还
1: 有什么事务一起。
2: 是，
1: 来，今天把
0: 情况
1: 讲
0: 一
1: 下。
0: 好，
1: 汪
0: 雷呀，
1: 非常讲一下今后
0: 怎么
1: 搞。
0: 什么？
1: 下
0: 雨了？
1: 是啊。
0: 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4: 是吗？
0: 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3: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

0: 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给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刘永全，
1: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1: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1: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1: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2: 是啊，我明白啊，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0: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2: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
0: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2: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2: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0: 刘全，
1: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3: 是。
0: 等一下。
1: 司令员，我不让。
0: 我要生气了。
2: 什么？
4: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2: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4: 我要生气了。

0: 是你。
1: 不，张连发，没事儿，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我是
1: 对
0: 0139，
1: 喂
0: 0139啊，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营长？哎呀，我说同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小点声。
0: 啊，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陶市长。
0: 你把你的蛋。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0: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
0: 啊，
1: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2: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1: 是。
0: 好。
1: 好。
0: 另外，你们
2: 让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喂，喂，是啊，
3: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英语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101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你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

0: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2: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
1: 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0: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3: 哎，别走，
1: 别走嘛。
3: 哎，老王，
4: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2: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4: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2: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3: 海南岛
2: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3: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2: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2: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3: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2: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3: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2: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5: 是
1: 是。
5: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5: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5: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5: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就走了。
0: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5: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4: 啊，
5: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4: 啊。
5: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敌人出发了，赶快进入布阵。

0: 说话姓，听见没有？说话姓，说话姓啊！快说，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别
0: 说，你说话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4: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6: 国民党
5: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7: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8: 你哭什么你？
5: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0: 我直接要兵参司令官。
1: 报告兵团司令官，
0: 不，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一零一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一零一高地？一零一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老山重新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
1: 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
2: 不，
0: 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3: 刘强，
4: 到！
3: 我已获知清兵。
5: 喂！喂！喂！喂！
3: 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6: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6: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

0: 立即跑步到雷声那里。
1: 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0: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五连手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0: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他老板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把握。
2: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

0: 我把他抬下去，
1: 同志们，
0: 你们营九十个人，不算少，一个一高地，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
2: 九十二，
0: 你给我回去。
1: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1: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海龙，
3: 哟，
0: 报告师长。

可以参加反击。我书写一个一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一零一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哎呀，
1: 政委呀，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洗。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一零一高地。
2: 快了解一零一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突击师令，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田景英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

0: 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1: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2: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1: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
2: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1: 全部吗？
2: 全部。

0: 命令大虎三连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1: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
1: 可恶！
2: 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0: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2: 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0: 把绿赶快点啊，快点吧！
1: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0: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2: 你我也给你，我也给你。
0: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齐村住老家去吧啊！
1: 爹，你快点！哎，离是不远了。
0: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葛天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一百，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小屁鬼。
5: 子林，子林，
6: 哎，你别闹嘛。
3: 穆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的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7: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6: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3: 宋学义，
6: 到
3: 家里来信了吗？
6: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4: 国民党真当家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3: 郭富泰
4: 哟，
3: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4: 来，快装起来吧。
3: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4: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是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3: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8: 好的，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卫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卫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一日又上来，哎，怎么不再赶路去救老百姓了？班长，打吧，咱们下去救老乡吧，听指挥。怎么样，大哥？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六，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 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村转移。是，一百，三百，跟我来。你是越想打呀？连长偏叫你看着。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0: 老乡跑过来了，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班长，敌人上来了。
1: 邱学义，有郭富泰，你们两个先撤。
2: 是。
0: 哎，敌人。

身后也有敌人。猴子，往左一点。排长，骑兵。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为什么？班长，老乡们，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1: 班长，对，
0: 大爷，小心点，快点，大叔。

0: 小日本，
1: 老子在这儿呢。
0: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轻武装吧。找到老胡他们了，还得要跟他们杀一盘呢。跟得真紧呐！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啊。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1: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齐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大叔，你们走，不行。
1: 那怎么行呢？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一块儿走，走走。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站这
0: 儿。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1: 嗯，看看。嗯，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快说，去，滚！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去你妈的！
2: 徐团长，你看，
1: 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2: 哎，是。徐团长，您放心，在这北西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3: 我爹和马班长大概能出村了，这就好了。
4: 后悔婚吗？
5: 吃点。
4: 不想吃。大叔，
2: 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5: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2: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4: 干什么呀？
2: 我到村边去看看。
4: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2: 啊，
5: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2: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5: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2: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辅才，
6: 老宋，
7: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1: 对，
2: 走。

0: 呐！救人呐！
1: 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班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岗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住。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部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副三，山指导员。这一回，这就看你们。

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

0: 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1: 为什么呢？
0: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1: 老君堂？
0: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1: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2: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0: 是。
3: 邱团长，
4: 老大爷，受惊了吧？
3: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4: 脚走疼了吧？
3: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4: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3: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4: 你说呢？
5: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4: 为什么？
5: 因为有咱们一团。
6: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7: 嘿，这敢摸羊鼻子。
4: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的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3: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4: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8: 哎，
9: 李七，
4: 王宝玉啊，
9: 哟，
4: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韩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6班一个任务。
10: 什么任务啊，
11: 团长？
10: 什么任务啊？
4: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10: 我们保证完成。
4: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怎么样，能完成吗？
9: 可以完成。
4: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10: 受处分？
4: 是啊。小鬼，
2: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0: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2: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0: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1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人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哎，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2: 明白。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0: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借上他五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哎呀，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宋学义
0: 哟，
1: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人死了，路怎么办？还我们上了老头子当。吕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原路回去。

0: 一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老叔啊，我去看看。好，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妈，叔叔，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2: 妈，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2: 死了。
0: 小玲子，
2: 嗯，
0: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
2: 嗯。
0: 救援！
3: 哟。
0: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4: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排见火了。

0: 哼，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都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士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00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0: 同志们，

0: 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六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1: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2: 我在人事组织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3: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4: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0: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曹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1: 老大爷，走这边吧。哎，
2: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一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0: 是，
2: 郭德林，来。
0: 班长，拆墙了。
2: 不，

0: 然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1: 啊？
2: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快逃吧，敌人跟上来了。走，等一等。
1: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拉亚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海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3: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
4: 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5: 对，
3: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4: 走。
3: 苏学义，
6: 有
3: 在这画路标。
6: 是。

为什么不走了？报告，前面是铁线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刘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这边走，这边走。

0: 八路军的指挥部。
1: 哎，
0: 是指挥部，是指挥部。赵队长，
1: 哎，
0: 冲上去。
1: 是。
0: 冲，向上冲，冲，冲啊！

0: 动静没有？
1: 没有动静。敌人正在运死尸呢。
0: 注意监视敌人。
1: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4年了。
0: 是啊，4年了。4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1: 这三颗的
3: 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3: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别人上来了，
5: 对不起。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山，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副裁，班长，害怕了？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搁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给大家。

0: 五个主力大军呐、啊，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1: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修建。老胡，杀一串。
2: 子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3: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连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2: 不才，给。
3: 班长，
2: 拿着。一定要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4: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程学艺。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了，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嗯，我交你个子弹头！
3: 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老总，罗哥，
3: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4: 叫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5: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4: 对，
5: 对。

共产党万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

0: 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和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

0: 挡在地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0: 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0: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

0: 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3: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2: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3: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2: 来来来来来，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3: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2: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3: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连续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2: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你看，你看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心会更爱一起蹦，
3: 我好
2: 听，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2: 停，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3: 改革？
2: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3: 哎，干嘛嘛，少留点。
2: 不行。
3: 少留点。
2: 不行。
3: 这下谁说了算？
2: 我说了算，怎么着？
3: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2: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3: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啊！开门！
4: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酒家。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3: 哎，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开开开开门。
2: 说的啊，
3: 开门。
4: 望望头上天花一天，抖抖脚下一马平。

0: 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1: 油条一共买了三根，你却吃了两根儿。
0: 那你吃啊？
1: 还有哈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0: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1: 啊，吃吃你吃。
0: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1: 谁的碟？国风的碟。
0: 怎么国风的碟？他有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2: 没你爹好听。
1: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0: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1: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0: 哎呦，贵宾票
1: 必须的，
0: 两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1: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3: 你说什么？
1: 五张？
0: 五张？
1: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0: 嗨，
1: 拿回去，对吧？
0: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2: 没事。
0: 有问题吗？
2: 牙疼，牙疼。
0: 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1: 你走啊！
0: 走了
1: 啊！走，再见！
0: 好嘞，
1: 老姜，再见啊！
2: 慢走啊！
1: 那个老姜，有事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2: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1: 天哪！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2: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1: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2: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1: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儿好买喽。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0: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1: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2: 坐吧，快坐吧。
0: 哎，弟呀、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1: 是，
0: 好听吗？
1: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0: 了。真的是
1: 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0: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1: 有事您说话。
0: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1: 熟啊。
0: 跟冬奥会的人呢？
1: 熟。
0: 组委会的呢？
1: 熟。
0: 真的都熟啊？
1: 都熟。
0: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
1: 啊。
0: 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0: 这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
0: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
2: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0: 啊，
2: 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0: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又吵起来了？这
2: 日子没法过了。
0: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2: 我都说不出口。
0: 哎呀，那你就唱啊。

七岁时家道中落，他主动请求卖身学艺。十二岁从北京起步，他踏上人生里第一个戏曲舞台。十五岁因扮相俊秀，嗓音娇脆，他已是当时京城第一统领。十六岁正式出师，他孤身闯荡梨园江湖。从此，众多艺高胆大、豪放豁达的巾帼英雄，在他的唱作之间跃然而出。无论青衣、花旦，还是刀马旦、武旦，无不精彩动人。他运用城市又突破城市，在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里不断创新，终于自成一派，文武并重，歌舞兼唱，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表演艺术风格。他就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中以阳刚之美见长的邵小云。而他一生的辉煌与波折、荣耀与寂寞，也都与这阳刚二字紧密相扣、相辅相成。有人说，邵小云这条人生之路走得艰难至极，但也痛快淋漓。

0: 每次到西安来，都是欣赏不完的风光，说不完的故事。
1: 2016年1月，尚长荣又回到他曾经工作、生活了32年的西安。这一次，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回来参加陕西戏曲界纪念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系列活动的。
2: 老朋友啊，老朋友，老朋友啊！
3: 这提起咱们老人家这个尚小云舞台艺术这片子，大家那时候干了1年多啊。
1: 尚长荣是尚小云的第三个儿子，当代最负盛名的京剧净学表演艺术家。像往常一样，每当与西安的亲朋故友聚会，他们谈的最多的依然是陕西省京剧院初创时的岁月，以及京剧院的创办人尚小云。
3: 这是最后现在叫什么杀青了封镜的时候。
2: 对，
3: 哎，照着个全家。
2: 是是是，你在哪儿呢？
3: 我在这儿。
2: 啊，对，这是我。看错。
1: 57年前的1959年2月，京剧四大名旦中，此时创作力最旺盛的尚小云，突然做出决定，离开他出生、成名且从艺超过半个世纪的北京，携带妻子王蕊芳、小儿子尚长荣等一家五口，迁居陕西西安。不仅如此，2个月后，他又将耗费半生心血收藏的66件字画、古玩，悉数捐赠给陕西省博物馆。消息传出。

0: 中国戏曲界无不为之震动。
1: 父亲一生当中，第一是演戏，第二是收藏书画和古玩，他没有别的嗜好，唯独在收购字画的时候不惜重金。
2: 我既然到这儿了，一直到了西安了，我尚小云就交给组织了，所以我一切都可以给组织，
3: 就是很慷慨的就全都捐出去了，不给自己留一些个后路。
4: 应该可以看见三幅画，三幅画都是尚小云先生当时收藏的。
1: 在建国之后，在50年代走向全国演出，我父亲总要有一个特殊的行李箱，放的他所喜欢的古代的字画。他演完了戏，他要挂起画来欣赏画，这是最好的休息。

0: 当时许多人对单小银的这一举动感到不解，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就是单小银，就是那个台上永远像一团火，台下一生都爽朗豪迈的单小银。北京安定门内，这些胡同和院落式民居保存着老北京城许多特有的记忆。据说晚清时期，这一带是穷苦奇人的聚居地。1900年，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庚子国难年。这年一月，单小银就出生在安定门内法通寺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他是上家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尚德全。这是一个没落的贵胄之家，远祖平南王尚可喜当年的显赫与富贵，早已沦为尚氏族人宗谱里的传说。尚德全的父亲尚元昭从河北南宫县来到京城，在纳王府谋了一个差事，一家还算生活无忧。然而随着这年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尚家的日子开始每况愈下。尚德全五岁时父亲病逝，兄弟姐妹六人仅靠母亲走街串巷用火柴换废品维持生计。不久后，大姐和四弟又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夭亡，大哥也莫名离家出走，从此不知所终。到1907年，尚家已经没有隔夜之谜。饥肠辘辘的尚德全最怕听到的是邻居家吃饭的声音，
1: 就是邻居有公鸡打鸣。我父亲他跟我说，我中午最怕这个公鸡打鸣，是什么呢？是因为一听这个中午的公鸡打鸣，就引起他最苦难、最困苦童年时候那种情景。
0: 极度的贫穷让这位生性敏感的幼童过早地看惯了世人的白眼，同时也塑造着他一生要强、坚韧的性格。就在七岁这年，尚德全向母亲提出愿求师学戏，以奉养母亲和两个弟弟。世纪之交的中国变乱丛生，但京剧已经数代清朝皇室的推崇，此时却是一派繁荣景象。京城的茶园戏楼一个比一个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一朝被皇家的升平署招入宫中演出，从此便能身价倍增。学者们相信，正是这样的时风让年幼的尚德全得以亲近京剧，并由此看到一条能让家人摆脱饥饿的出路。但是同样出身名门的母亲张文通起初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他深知娼妓、幽灵、奴隶和低层士兵向来被归为四种贱役，

0: 被称为戏子的伶人，甚至不能上祖坟，不能祭拜宗族祖先。无奈儿子一再坚持，加上日子实在难以为继。1907年春，张文通领着德全和五岁的三儿子德福，投奔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京剧科班喜连成。谁想班主打量了一会儿德全兄弟，扔下一句：“骨架过大，非学艺之才，不予接收。”后几经辗转，总算摆在著名老生艺人李春福门下。不久，李春福发现兄弟二人并不适合老生行当，便把他们介绍到自己任教的三乐班，成为这个新办科班最早的一科学生。至此，这位一心学习的苦孩子才真正踏入了京剧的门墙。京剧科班是清朝晚期出现的一种以教戏和演戏相结合的戏班，进科班学戏称为做科，先练基本功，再是个人资质分学行当，时间一般为7年。做科之前，学生要签订学徒契约，无条件接受科班严格的训练和管理。
1: 我们当时管它叫写字儿，实际上就是个字据，
2: 就跟生死合同似的，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是有了病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班社不负责任的。
1: 我们戏曲界也有一种话，把7年做科称作7年大狱，像坐牢狱一样，要度过这7年的学习时间。
0: 今天北京宣武门外，这座百货大楼一带，过去曾有一条茶室胡同。据说当年的三乐科班就设在这条胡同内一个倒闭的染房里。110年前，一代大师尚小云就在这里起步，开始了他60多年的京剧生涯。此时他的名字已由尚德全改为艺名尚三希。和三字辈的其他同学一样，年幼的三希还无法理解未来的7年大狱意味着什么，但食不果腹的家人以及充满波折的求师之路，让他懂得能进科班的不易。他所能做的就是吃苦忍耐，奔着那朦朦胧胧的出头之日。我在加入三乐班的时候，心里要把要强两个字不知道天天想多少次。尚小云后来曾这样回忆他的科班生活。然而由于缺少家学的底子，在选学行当时，三希再一次碰到了波折。三希初学花脸，因嗓音不能契合，不久改为武声。这一次他进步极快，仅仅几个月后就登台扮演《茂州庙》一剧中的主角黄天霸，且终因身子软弱，体力竟不能支。这时有位教师指出，三希嗓音宽亮，扮相俊秀，应改学旦角，这才使他最终走上了正途。不过对于刚入科的孩子来说，选定行当还仅是一个开始。当时的科班信奉不打不出戏，无论哪个行当，学生由入科到出科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
1: 我们知道老师手里有一个板子，这方是为拍板的，来衡量你的节奏，按照节拍来唱。但是这个板子也是为打人的，师傅可以任意的责和罚，责嘛就是打，叫做打死无论。
0: 尚三希改学旦角后的开蒙老师唐竹亭，就让他吃尽了挨打的苦头。
2: 人家戏教的是很好，但是特别过于严格，打人很厉害，不管叫唐八的。
0: 尚小云后来曾回忆说，我刚学戏的时候，有一个字老是念不准，老师火了，打手，

0: 我还是念不准，老师气得戒指放在我的嘴里来回搅弄。当时我满嘴血沫，不敢哭，到厨房找点凉水漱漱口继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苦头就像家常便饭。但终于有一次，脾气暴躁的唐老师竟差点断送了三西的性命。
1: 有一次学的大概是弱化验，有一句唱不好，那么唐老师他就火了，
2: 他就拿这板子使气儿，使气儿就戳他的肋骨啊。
3: 他为什么捅这地方？让你把气儿提起来，丹田，丹田在这儿呢。
2: 戳啊戳啊戳，居然把皮都戳破了，板子就进去了，
1: 捅进去了，当时就晕倒。
0: 据说当时其他学生急忙将三西抬往医院救治，虽经及时敷药医好，但却留下了终身不愈的后遗症。
4: 这时候他两个走道的时候，他老是这样
2: 说，弟子们啊，常常在背后学我们师父这个毛病啊，用他叫你，哎，他有这个，又是试自己嗓子，实际上他就是气息，他往往在这儿用颤啊，有一种颤，在呼吸不平衡的时候发生那种颤，所以给他带来一辈子的痛。

0: 1910年，上三希经历了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但他没有退缩或逃跑，相反，却由此激发出了更强的韧劲。据记载，伤还没好，三希就恢复了练功，不仅很快学会落花园，像桑园会、彩楼配、二进宫等老戏也是一教就会。三希所表现出的才分不久就引起了科班的注意，班主开始指定专门教师负责他青衣、花旦、刀马旦等行当以及昆曲的学习。孙怡云曾在清宫戏班担任教习，正是这位名气一度超过陈德林的一代大家，为三希的青衣行当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他还为三希改了一个响亮的艺名——尚小宁。就这样，曾经被认定非学艺之才的苦孩子，硬是凭着要强的天性，凭着屡遭困境时不改初衷的坚韧，积蓄着一点一滴成功的灵气。而在此期间所经受的种种波折和磨难，也终将于日后为他的艺术精进铺就一条无比宽广的道路。1912年，尚小云在北京广和楼戏园正式随班参加演出。多年以后，他说：“回忆首次登台，心里说不出是苦、是甜、是酸、是辣。”此时，这位历经坎坷的少年，开始以他高亢纯正的青衣唱腔、潇洒俊朗的外形扮相，以及文武昆乱不挡的宽广戏路，逐渐名噪京城。到第二年，三乐科班改名正乐社时，尚小云已是班中台柱，与荀慧生、赵同山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正乐三杰。然而，在顶尖名角荟萃的京城，要想真正出人头地，仅凭科班的训练显然远远不够。有一天，当尚小云自信满满的毛遂自荐，想要跟著名老旦演员龚云甫合演一出大轴戏时，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子辈儿终于开始领略到梨园行的厉害。
1: 班主说：“你要跟谁演戏，退了我父亲一口。”看，配你也配？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受到了侮辱啊。

0: 对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尚小云曾回忆说，我听了这句话就气愤得了不得，马上不干了，人家也好，你不干也不少你。我回家之后痛哭了一夜，连饭也没吃，后来一想，哭有什么用，还是要干。
1: 他说我那时候就憋着这口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苦练才能够出人头地。
0: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这处名叫瑶台的遗址，民国初年还是一片荒丘。当年尚小云受辱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天不亮就打着灯笼来到这里喊嗓，回家以后又接着练功，整整两年寒暑不辍的苦练，为他此后久唱不衰的铁嗓钢喉攒下了本钱。而就在尚小云独自用功的时候，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正悄悄向他走来。1914年冬，长期驻演上海的名角孙菊仙回到京城，需要挑选一名年轻旦角合作一出《三娘教子》。这位时年73岁，曾被光绪皇帝钦点为老生老旦第一人的一代宗师，最终选定了14岁的尚小云。
2: 孙菊仙的演唱风格是偏于旧的，所以他的风格你要找一个跟他配的，那就得找一个相对旧的风格来跟他配，否则搭不上嘛。所以尚小云在传统上他已经显露了非常好的功底。另外呢，孙菊仙本人的嗓子又特别好，咱们都知道，所以呢，尚小云的这个嗓子铁嗓钢喉能够配得上。

0: 1914年12月，在北京庆乐园，这出老少配的戏码首演当日，剧场爆满。整出戏一老一小配合默契，精彩纷呈。一出三娘教子，让尚小云成为京城人们茶余饭后的头条谈资。
1: 这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对吧？他尚小云如果没有这些咱们说的对传统的扎实的功底，没有个人天赋的嗓子，对吧？没有在前面科班里头打下的这些个舞台经验，这三者缺一不可。
0: 第二年，北京国华报组织铜龄评选，尚小云名列第一铜龄，从此名声大振。
2: 当时，人们的欣赏，主要就是戏曲，其他艺术形式也没有，所以当时，戏曲可以达到万人空巷，所以当时的所有画刊、报纸，包括经济类的，他也要专门辟出专版来报道戏曲。
0: 不久，尚小云两年前受到的羞辱，也出现了反转的剧情。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天还是那戏班，居然让我和龚云甫忏悔大轴，得到意外收获。我走到后台，看见管事崔先生，我问他：“您瞧怎么样？”当下气势汹汹，
1: 有一种青年人的一种报复心理。这个班主也能找出一个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来，他说：“当初我不是那样侮辱你，醉了你以后看，你恐怕未必有今天。”
0: 尚小云说：“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惭愧得不得了。后来我对崔先生当作老师看。”事实上，在随后和孙菊仙的多次合作中，尚小云已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位老艺术家的差距。他后来常常感念孙菊仙的提携之恩，同时也不断跟晚辈提及，是孙菊仙让他明白了人皆可师的道理。而正是这份感悟，适时打开了尚小云的眼。

并对他此后兼收并蓄的巨匠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6年，对尚小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终于熬过了7年的科班生涯，顺利出科。这一年，他身体羸弱的弟弟尚德福在科班被打致死。也是在这一年，让他爱恨交加的正乐科班宣告解散。从此，京城的梨园行中少了一个正乐社，多了一个一心要闯出名堂来的尚小云。

0: 高傲，沉淀而厚重，神秘而威严，与方寸间望尽三晋千年风霜。它的背部为弧形长盖，盖面上有一个蘑菇形钮，器身两侧各有一对穿孔，叫罐耳，可以用绳子穿过去吊起来热酒，后端没有封口，用来散气。饮酒时只需轻轻抬起它的尾部，美酒就从这微微张开的龙口中流出。脊背与腹身之上图腾脉络交织，纵横间尽是细腻与辽阔。背部以夔龙纹为主，腹以蛇纹及漩涡纹，腹部以内是火焰纹的蛇形纹勾勒出龙腹部的肌肤纹理，身体两侧装饰有头纹和夔龙纹。头亦称扬子鳄，鳄鱼纹的发现让历史不再是文字的堆砌，它的往事也愈发神秘。也许商周时期的山西地区沼泽密布，森林众多，犀牛鳄鱼遍地也未可知。龙行宫于沉静中孤守，星移斗转又在新的世界里与我们重逢。再举杯饮下岁月的酒，我们站在历史的门槛上，凝望它镌刻在时光深处的辉煌印记。
1: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

0: 新能源重卡推广跑出加速度。
1: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聚焦交通安全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开展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煤炭的印象还停留在燃料，事实上它是可以72变的原料，它能变成油，变成氢，也能变成化纤材料做衣服，变成塑料餐具放食物。近年来，山西推动煤化工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推动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
2: 一块煤究竟能变成什么？在六安化工，它经过这些复杂管道和反应器，能变成高附加值的基础油、废脱烯烃等产品。这瓶透明液体是今年8月企业最新研发的 CTL 基础油2号，和只能用在普通柴油机油里的基础油不同，它可以用在数据中心这些高端新场景，一吨能卖20000多元，让煤炭身价翻了30倍。
3: 目前主要应用领域为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数据中心冷却液，还有一些 AI 系统的一些冷却，以及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些这个电驱油液。
2: 这款基础油好在哪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它天生纯净，从煤炭气化再到废脱合成，去除了硫、氮和芳烃这些杂质。企业还创新采用了异构脱蜡工艺，让油品粘度低，高温不易燃，用在数据中心冷却液里特别安全，低温下能保持流动性，确保电动车的电驱系统无论严寒酷暑都能正常运转。
3: 目前呢，已经向国际头部企业以及国内的一些优秀的这个润滑油企业进行了推广。
2: 产品要高端，产线要智能低碳。在企业中控室，从一块煤进厂到一滴油出厂，智能控制系统全过程实时监控，操作人员精准调控参数，确保合成装置运行稳定，降低碳排放。
4: 以前运行是波浪形的我们指标，现在运行是一条线，年碳排放减少6.4万吨，同时油品产量提升了0.79%。
5: 公司将持续深耕煤机新材料赛道，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释放煤机产业价值。
2: 之前，煤制油企业生产的产品有1/4是石脑油，也就是粗汽油，价值偏低。如何让这部分资源升值？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科研团队正在攻关新技术，让一块煤变成一缕纤维，一滴高价值油品。
6: 废脱石脑油方构化，开辟非石油路线制备方厅技术。这项技术打通合成器废脱油品到高端方厅的完整技术链条。
2: 石脑油方构化就是把石脑油中的烷烃通过催化剂的精准引导转化成苯、甲苯、二甲苯等高价值化工原料，这些原料最终能做成尼龙纤维、日常化纤制品等，走进千家万户。
6: 我们研究的分子寿命超过了8000小时，转化率达到90%。
2: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开辟了非石油路线制备方厅的新路径，可以降低我国对石油的依赖。目前，他们团队已与山东一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6: 我们将会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支撑煤化工从燃料型向燃料化学品耦合高端化转型。
2: 一项项技术创新，让一块煤变成一滴油，化为一块布、一根丝。在山西，煤炭正以全新的姿态展现无限可能，释放更多价值。山西台报道。
0: 9月16号6时0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1: 最近，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我省多地的新能源重卡推广正加速落地。从城市物流到矿区运输，一辆新能源重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交出了亮眼的减排成绩单，也为全省交通运输领域装上了绿色新引擎。

0: 在晋城市政务服务大厅交通事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向前来办理老旧营运车辆报废更新业务的物流运输企业负责人介绍最新的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1: 今年我们是要先进行摇号，获得资格以后再对车辆报废，满四年以上的车辆每辆车是补贴4.5万元，三轴车辆如果更换新能源的话每辆车是补贴8.5万元。
0: 实打实的补贴红利配上省心省力的一站式办牌服务，让物流企业换新能源的积极性更高了。当地一家拥有200多台重卡的物流企业算了一笔账，更换新能源电动车后，从晋城到河南焦作、济源等地，单趟燃料费就能从500元降至300元左右。
2: 更换新能源电车后，运营成本下降。今年我们预计更换新能源电车大概得50台，
0: 费用节省了，充电也得方便。针对新能源车主们的里程焦虑，晋城市坚持车装相随、适度超前原则，在物流园区、国省道沿线及货运场站密集布局充电网络，构建起城区、园区、干线三级补能体系。
3: 我们现在开这个电车呀，很方便，路上到处都是充电站。
0: 应用场景是推广新能源重卡的关键。晋城市以煤炭、钢材等货运市场为突破口，由近及远，由点及面，从矿区内部短途运输到干线物流，分类推进新能源重卡替换。2.5年的推广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绿色效益。按每辆车年行驶5万公里计算，晋城市5000多辆新能源重卡每年可节油约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4万吨。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不断拓宽新能源重卡应用场景，让绿色货运成为晋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中煤平朔集团安家岭露天矿的生产现场。在我身后这台车身长11米多、高5米多的绿色巨无霸，就是全球首款120吨级纯电动矿用自卸车箱电 SF32100。
0: 作为露天煤矿的主力运输干将，这款纯电动矿卡2023年就在这里开始了试运行。经过矿区各种复杂路况的反复考验，一台车不仅一年能少排600多吨二氧化碳，能耗成本还降了60%左右。
6: 它的续航里程是70公里，它的充电时间是小于等于60分钟，与燃油车卡车相比的话，每年可节约这个180万。
0: 安家岭露天矿年设计产能2000万吨，属于山坡露天矿，重在下坡工矿较多。通过制动能量回收技术，这些纯电矿卡可将下坡势能高效转化为电能，实时回充电池。实际作业中，单车每天只需充电2到3次，就可满足单班生产需求。
7: 安家岭矿已经累计投入17台120吨级和1台200吨级充电矿卡，形成了多吨位充电矿卡协同作业的新格局。
0: 截至目前，中煤平朔集团各矿区120吨级纯电矿卡已增加到41台，在行业内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开辟了矿区绿电消纳的新场景，推动矿山从高碳排向零碳排的加速转型。山西台综合报道。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严中立，男，汉族，1974年1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17日至2026年9月22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上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幺，联系电话03511238零。

0: 0351-4045-2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16日。
1: 今天，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圆满落幕。
2: 9月14至16号，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的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行。来自国家广电总局、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局、广电媒体的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紧扣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时代命题，探索以视听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发展的有效路径，努力写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3: 区域协同联合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黄河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文化带，我们炎黄九省能够合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会推动整个广电视听业的大发展。
2: 开幕式上，炎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机制、共建黄河文化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倡议等集中发布，2026黄河流域九省区视听合作正式启动。大会同步设置一场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为九省区构建起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对话交流平台。
4: 黄河的题材啊，它有无数种打开方式，就黄河的故事永远讲不完。黄河既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又需要大家共创、共治、共享、共传。
2: 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已成功举办4届。4年来，炎黄九省区不断深化联创、联制、联播，累计推出了上百部黄河主题精品力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视听动能。山西台报道。
5: 连日来，我省多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路面巡查检查力度，聚焦酒驾、醉驾、非机动车违法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午间、夜间严查、空地联动劝导等方式，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6: 哎，你好，请配合酒精检测。
2: 午间时段人流车流量较大，是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高发时段。吕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抓住午间出行关键时段，在市区部分主干道开展酒驾整治行动。执法民警对过往驾驶员逐一筛查，并同步向驾驶人员普及交通法律法规，讲解酒驾、不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危害。
7: 不少市民存在认识误区，认为酒醉驾查处只集中在夜间。实际上，我们常态化推进午间、夜间酒醉驾整治，就是为了破除群众的侥幸心理。酒驾、醉驾不分时段、不分路段，只要发生此类违法行为，我们都将依法从严查处。
2: 非机动车通达城市交通体系的末梢，是市民日常出行、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交通工具。连日来，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加大路面巡查检查力度，重点严查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逆行等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密巡逻频次，对当事人依法处理的同时，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有效减少了各类交通陋习，改善了整体通行秩序。
8: 遵守交通法规，一定要不让逆行啊，安全行驶。
9: 严查路边违停、占道通行，同时配合引导行人过马路，对非机动车进行分流，为市民朋友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秩序环境。
2: 为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临汾翼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空地联动劝导、昼夜不间断严查的方式，全覆盖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0: 我是翼城公安交警，请规范佩戴头盔。
2: 空中无人机循环播放安全提示语音，地面警力同步开展现场劝导、普法宣传和违规查处，空地联动双管齐下，引导广大骑行人员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养成安全文明的出行习惯，从源头降低非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交管大队还紧盯夜间道路交通安全薄弱环节，重拳整治酒醉驾、超员超载、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高密度全覆盖的夜间

0: 巡查持续保持严查、严管、严控、严防的高压整治态势，
1: 将夜间查处时段延伸至凌晨0点至4点，城乡全域常态化夜查，以警力填补管控时间盲区，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压降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幼有所欲，民生所盼。眼下，我省多地持续加码普惠托育和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一边拓展托育服务场景，一边新建公办幼儿园，让优质、普惠、便捷的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家庭，托举起孩子成长第一步。
0: 前不久，太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开放日活动在晋源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向日葵亲子小屋同步揭牌。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现场展示的科学育儿科普、公益义诊、婴幼儿膳食展示等内容，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体验。
3: 对我们家长来说是特别的惊喜，然后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们在这个园里的这一日的课程，家长心里边更多一份信任。
0: 记者了解到，太原市此次托育服务宣传月将持续至9月30号，在此期间，全市范围内还将推出托育机构免费体验、周末开放日等活动，让家长近距离了解托育机构的管理与服务。
3: 我们将确保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年底投运，建成社区嵌入式托育点25个，加快构建15分钟托育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便捷、安全、价廉的托育服务。
0: 城市托育服务加速布局，县域公办学前教育也在补齐补强。新学期，忻州偏关县黄河大街幼儿园正式建成投用，迎来首批入园萌娃。
4: 这里认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我非常的喜欢这里。
0: 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幼儿园还开设了动手实践、非遗扎染等特色课程，兼顾幼儿身心发展需求。
5: 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幼儿园的细心和温暖，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家长也很安心。
0: 黄河大街幼儿园占地3000多平方米，教室配备现代化教学设施，可新增公办普惠幼儿学位270个，能有效缓解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扩大公办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推动全县学前教育更加优质均衡。
6: 我们将充分发挥县域优势，持续深刻保教内涵，用心打造好群众放心、孩子喜爱的红伴幼儿园。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金秋时节，三晋大地硕果飘香，牧草丰茂。在晋中太谷，汉源坡地上种出了万亩湖平枣；在朔州山阴，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里种出了紫花苜蓿。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趟出了一条富民新路。
0: 眼下，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万亩湖平枣即将迎来成熟期。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太谷湖平枣是当地的特色林果名片。今年，当地依托新型种植技术，帮枣农提高果品品质。
8: 今年我种了20亩枣树，上了新技术菌肥，应该过两天红枣下来，这个红度啦、口感啦、糖分啦都能上来了，应该今年不错。
0: 太谷区小白乡多旱源坡地，土层薄，保水差，曾经是制约发展的生态短板。乡里规模化种植湖平枣后，不仅让农户一次栽植稳定增收，还能改良贫瘠土质，修复区域生态。这几年，乡里又新增了盘枣、酸枣等品种，荒山旱地变成了群众的致富宝地。
9: 小白这一块2万多亩湖平枣，满亩地产量是2000多、3000斤，确实好几个亿，多元化的发展。
0: 当地还建成了数万亩苗木产业园，园区里一地两用，上面种丁香等绿化苗木，下面种小麦、谷子、大豆等矮改作物。育苗基地还引进了油松、女贞、金叶鱼等品种，既卖苗子挣钱，又改善了当地的土壤和植被条件，整体效益提高了50%以上。
8: 我们的好生态引来了梧桐谷漂流、南山康养中心等项目，筑牢了坚实的生态屏障，更成为优质

0: 森林旅游目的地，
1: 做强林业富民产业，推动育苗往精品景观方向发展，培育华卉盆栽新业态，真正的实现生态保护、资源管护和绿色富民协同并进，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2: 太谷的做法是靠林果苗木让贫瘠坡地生金，而在朔州山阴，当地靠着种草把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改出了奶叶粮仓。眼下在山阴农牧场，连片的紫花苜蓿长势旺盛，当地正组织大型机械开展第四茬苜蓿收割。
3: 我们2019年开始种的，当时就是寸草不生，白茫茫的一片，啥都不长。后来先开始上的牛粪，然后上的是草木，改良了一年以后，能达到40%的出苗率，现在基本上100%的苗。
2: 山阴县有47万亩盐碱地，占耕地40%多。为改变这一状况，当地反复找、反复试，最终选出了紫花苜蓿。苜蓿草根系发达，固氮很有一套，种几年就能明显改良土壤板结。如今靠着苜蓿种植，这里的土壤盐分已降了30%左右。
3: 要是做清除苜蓿的话，一茬的话，一亩地能出0.5吨；做干草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出0.25吨。目前，因为我们这边养奶牛的多，基本上都不够卖的。
2: 紫花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可以部分替代价格高位的豆粕。当地奶业龙头企业就靠着家门口这片好苜蓿，持续优化产品矩阵。
4: 饲料呢，主要是来自于当地的紫花苜蓿和玉米啊，我们的牛奶的蛋白在不断的提升，可以达到3.6、3.7，远远超出国家标准。
2: 如今在山阴县，紫花苜蓿种植面积已近1万亩，依托这株扎根盐碱地的小牧草，当地串联起生态、养殖、加工三大环，趟出了一条以草改土、草畜联动、全链升级的特色发展路径。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印发《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全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保障社会救助公平公正实施。细则明确，信息核对对象涵盖申请或已享受特困供养、低保、临时救助等群体及其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核对内容包含户籍、婚姻、就业、收入、医疗、教育支出等10类信息。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6: 近日，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我省有7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0名个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充分展现了全省各界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共同推进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26到12度。小甸区多云转晴，27到12度。大同多云，27到9度。浑源多云，26到10度。朔州多云，25到9度。怀仁多云，27到11度。忻州多云转晴，27到11度。五台多云，17到9度。吕梁多云，25到13度。蛟城多云转。

转晴，26到13度；晋中多云转晴，27到13度；平遥多云，26到13度；阳泉多云，29到12度；平定多云，28到11度；长治多云，25到13度；长子多云，23到11度；晋城多云，22到12度；沁水多云，24到10度；临汾多云，27到16度；洪洞多云，27到15度；运城多云，26到18度；闻喜多云，28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叫胡翠芬，今年51岁了。我到这儿找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6岁了，她是1992年6月8号晚上9:05出生的。
1: 有请这位求助者。
2: 那我现在在哪里呀？
3: 直接朝前走就行了啊。嗯，
0: 大家晚上好。
4: 带了一只小熊。
0: 是啊，芬蔚老师好。
4: 你好，来，
0: 这是我女儿的玩具。
4: 这是你女儿的玩具。
0: 哎，
4: 那把它放在沙发上。
0: 哎，上面吗？
4: 对，放沙发上。嗯，
0: 好的。
4: 来，坐。
0: 坐吗？
4: 对，来，坐下。来，靠这儿一点。好。您从哪里来呀？
0: 云南的。
4: 云南。
0: 哎，我的女儿，我离开她22年了，没见面了。当时我犯错误了，我把她的爸爸，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她爸爸失手烤死了，我进了监狱了。
4: 把女儿的爸爸失手打死了。
0: 嗯，
4: 你进了监狱。
0: 嗯，
4: 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0: 当时那个应该是说3-4年之内有联系，就是我没有见过，写信那样子。91年，从我们老家到开源那个地方。
4: 来，不要紧张。
0: 嗯，哎，谢谢老师。我到那个开源那个地方去打工，在开源那里有一个，就是庐江公园门口有一个小茶馆，我在那个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老公，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1年之后，我就生了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只有女儿的陪伴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带着我的女儿，长到了3岁，我给她报名上幼儿园了。我的女儿天天一上学就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跳舞、做操。”做操的时候他说：“妈妈，老师今天叫我跳做操了，你必须跟我做，我教你。”他说：“妈妈，老师说了，伸伸腿，弯弯腰，点点头，伸伸手，天天锻炼身体好。”好像女儿的那个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总是那样围绕着。每天要睡的时候也是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总不会睡着。

都是要摸摸你的脸，说这妈妈在的在的，他亲你一下，然后你搂着他就安稳的揉睡了，对我很亲切，很亲切那个样子。那小孩子最亲我了，他的爸爸也是喜欢他的，就是他不知道带，每天就是带他出去啊，给他几个零钱啊，他去吃什么买什么，他都不管他。然后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就看到那个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身上脏兮兮的，都看不到那个衣服都看不到脏的什么样子了。有一天他教我唱歌，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唱一个歌，说老师说祝你平安，他说妈妈我们一起唱，我说好的。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

0: 的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谢谢，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
1: 这是女儿教你唱的歌
0: 啊？她那时候就这样唱歌，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了。可是她爸爸她经常就是喜欢喝酒赌钱，喝酒醉的时候打我呀，扇我的那个耳光呀，打那个脸上的巴掌印啊。大概过了十分钟，头还红的，挺痛的。可是为了女儿，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她。这样过了很多次，就是到了1996年12月26号那天，他又出去打麻将，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他才回来。他给我讲什么，我好像是顶了一嘴，他都不喜欢听。当时就把一桌饭菜都掀翻了。那天晚上打我打得太凶了，我太痛了。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我的女儿也睡着了。我觉得呀，我受的侮辱太重太大了，我想用那个锤啊敲敲他爸两下。当时又年轻又不后果都没考虑那么多，敲中了，敲到了他的要害了。后来我看到他脸上啊流着血了，躺在床上，我又害怕了，我就到那个卫生院那里去叫那个医生过来看。当时那医生也是挺熟悉的嘛，就在邻居，他们就跟着我过来看一下，对我说没气了，这样说。后来我想我该去派出所说一下，我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等了2个多小时，他们好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下来那领我上去。我的公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小福啊，你受苦了，我儿子害了你。”我公公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跪下去给他们磕了3个头，随便带了一点点那个换洗的衣服，然后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请求，我想见一下女儿一面。那我小哥他这样说的：“别见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发生多大的事了吗？”我想想也是，我有点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只有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把我送到了那个看守所里面，在那里啊，我很想女儿，每天都很想，想的眼泪都不停地流，不停地流。可是没有办法，犯了事了，只有面对现实，在里面等判决。他们经过调查、打听、走访，什么都做了以后，最后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2: 他这是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当时给你判了无期，是考虑到第一，受害人有过错，他对你长期进行家暴，而且情节很严重。第二呢，你当时是投案自首的。

0: 你去主动找了派出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量刑是从轻了啊，判了无期，所以对这种犯罪呢，还是应该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不能实施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呢，就应该报警。
1: 我后来也挺后悔的，我觉得给我重来一次人生，我应该会换位思考。我在监狱里期间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还有对女儿的思念，种种压力，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快承受不了了。我有时候我给我姐写信，我说我姐啊，我觉得这人活得太痛苦了，真的很痛苦，又思念亲人，又见不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真的希望能够一走了之。后来我姐她说，你别做那傻事，你别傻，你给我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做傻事。我姐过来探监，给我带来了我女儿的几张照片，我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枕头下面，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必须，我为了女儿能早一点见到女儿，我必须振作自己，我很坚强，我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在那里不管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很积极的参加。我就这样在监狱里面一次两次的从无期减到有期，从有期两年的这样减下来，减了五次刑，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年。到了2006年那个10月2号那天，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家室，我回到了家乡，我自由了。回到家以后，我很想我的女儿，我向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咨询一下，我说我现在要去找你啊，怎么办呀？
2: 获得家室后，他四处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早已搬离了老家。就在这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被她勇敢地接纳。
1: 她有两个女儿，我们就好像挺有缘分的，换说的投机，他们就勇敢地接纳了我。她也是那个挺简单的，处处宽容我，能够包容我。
2: 今天家里的小女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最大的支持。
3: 大家好，诸位老师好，来陪妈妈坐坐。没事吧？为什么陪妈妈来找她前面的那个亲生的女儿？
4: 因为我自己，我两岁多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妈妈就不在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着我跟姐姐，然后一起生活嘛，就我们三个人。但是爸爸经常要到外面去工作赚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看着个子挺高的，然后皮肤也很白，反正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他还比较爱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那时候小不懂事儿。
5: 初中毕业之后，我到外面去上中专去了，然后又到昆明打工。
4: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去路口接我，还帮我提箱子。他给我提箱子，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那些事情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的。去以后，那个我妈她给我拿的东西，她给我铺的床，心里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感觉有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结婚的时候，结完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嘛，我爸在家里，然后我妈她送我走的。上车的时候，他给我塞了500块钱。他说

0: 一直以来他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我们可以像那些我羡慕的普普通通的母女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
1: 是他们接纳了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做的不好，是他们宽心宽容。
0: 就是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了错，我们都可以，我们都还有机会，有改过的机会，
2: 可以从头再来。
0: 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的爱，你看你让我爸现在变成这么开朗的人，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以前向往的羡慕的那种有妈妈的生活。你可以重新来的，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
1: 谢谢，
0: 就算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他，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1: 谢谢，
0: 我们家还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去，你勇敢的去。
1: 谢谢。
3: 妈妈在监狱中用10年时间改造了自己，出狱后重建了勇敢接纳自己的第二个家庭。她相信只要坚强面对，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可是这一次，面对亲生女儿，面对复杂情感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爱又能否从头再来？
2: 来，我们来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4: 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求助找女儿，这个报名登记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帮助您展开寻找。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包括您女儿的姓名，她今年是25岁，她生活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那么围绕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当地展开了走访调查。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等着我的官方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在开原市得到了信息。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根据我们志愿者的走访调查，您的女儿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见到她呢？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阿姨你好，我是舒东。
1: 舒东老师好。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情况。哎。经过我们的走访，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在云南找到了你的女儿，而且我们见到了她。今天虽然女儿没来，但是呢，她给您带了两样东西。这是第一样东西。
1: 现在可以看吗？
0: 可以看。
1: 还有一点像的，就是长到了。
0: 长大了。
1: 还是不怎么感人了。

0: 不这么干认了，但是您看眉眼间还是有您自己的样子哈、很漂亮。第二件东西呢，虽然今天不能来见您，但是他有话带给您。
1: 好的。扎在这儿行吗？
0: 来。
2: 妈，我有太久都没有见到你，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其实我不恨你，真的从来都不恨你，你不用怪自己的。但是现在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我做好准备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见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生活，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0: 其实您的女儿呢，还托我们给您带一件礼物。但是就当我们要离开云南那一天，她突然跟我们说，这是她长大以后可能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妈妈，第一次给妈妈送礼物，所以她希望能够在和您见面的时候亲手把礼物交给您。所以您看，女儿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儿。
1: 谢谢您老师。
0: 不谢。
1: 谢谢。
3: 虽然女儿没来，你还有两个女儿。
1: 我现在的女儿她叫湛娟。
0: 现在女儿也很好。
1: 挺懂事的。
0: 你好。好好好好带着你的妈妈，多保重。
1: 谢谢大
0: 家。陪着妈妈这边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

0: 9块9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块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

0: 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3: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